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爱你的
1: 世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2: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3: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4: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5: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0: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会。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惊奇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30%严选，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秋游正当时，边关风光正好，百色推出边陲揽胜精品线路，串联德宝靖西纳坡三地美景，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国庆黄金周，人们尽情享受完美假期，期盼未来的生活越来越美好，祝福祖国永远繁荣昌盛。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邹汉波、黄有龙报道。秋游百色，红城有约，百色推出德宝靖西纳坡边陲揽胜精品旅游线路，将喀斯特山水溶洞奇观、壮乡非遗与边境民俗串联起来，沿线景区推出丰富节庆活动，跨境文旅合作持续升温。这条边关揽胜之旅浓缩百色边关精华，横跨德宝靖西纳坡三县市，游客既能打卡溶洞瀑布、田园湖景，也能沉浸式体验非遗民俗，非常适合全家休闲度假。位于德宝县的吉星岩有着亚洲第一洞的美誉，历经3.2亿年形成的巨型喀斯特溶洞内，连片钙华梯田宛如地下田园，28米观光电梯让游客轻松探秘恒温22度的地下秘境。毗邻的德宝矮马王国以珍稀矮马为特色，骑马投喂、彩虹滑道、萌宠乐园是热门亲子打卡地。游客梁女士：
3: 我们买的是套票，吉星岩溶洞景观十分震撼，洞内十分凉爽，矮马王国像童话世界一样，这里还可以喂马、骑马，德宝矮马真的很可爱，呆呆萌萌的，我感觉这里十分适合国庆朋友家人一起过来玩。
2: 离开德宝，来到水墨边关靖西，在旧州古镇可以亲手制作绣球，鹅泉作为德天瀑布的源头，古桥田园相应，景区打造百姓大舞台，游客可以跟着民俗演员学说壮话、学唱山歌。鹅泉村依托文旅发展，农家乐民宿遍地开花，带动当地群众增收。北京游客洪义林：
4: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我学了那个我爱你、吃饭、妈妈和爸爸的壮语怎么说，然后觉得这个壮语很有意思，体会到一种新的那个语言，也能就从这个语言然后了解当地的文化。
2: 通灵大峡谷、古龙山大峡谷、飞瀑流泉，雨林幽深，可徒步观瀑，也可体验溶洞暗河漂流。衢阳湖湖岛林立，适合环湖游船。夜幕降临，锦绣古镇灯火璀璨，各种壮乡小吃、边关美食让人回味无穷。线路终点纳坡县，厚重历史与黑衣壮原生态民俗在这里相遇。镇安公园依托赶驼岩遗址、边疆民族博物馆，诉说800年镇安故事。尼迪亚田园里，游客可以体验蓝靛染布、壮锦编织，感受黑衣壮风情。越南青年企业家旅游俱乐部副会长阮和海：
5: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原生态的一个旅游景点，觉得非常的好。如果是有机会，我们就会组织很多越南游客过来这边旅游。
2: 百色融媒记者赵月、李琛报道。近年来，百色城乡发展稳步提质，民生保障持续完善，群众的生活愈发富足安稳。国庆假期，记者走进街头巷尾，随机走访居民群众，倾听大家的真实生活感受。大家普遍表示，盼收入稳步增长，公共服务更加完善，城市功能持续升级。一句句质朴真诚的心里话，是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对国泰民安的深情礼赞。市民韦女士：
6: 今年国庆节呢，约上几个好朋友、几个好姐妹一起去老家度假几天。现在城镇乡村生活差距不大，我们去那里 度假是很开心的，只要身心愉悦，哪里都是诗和远方。这些年我觉得过得很开心，生活特别充实。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每个月按时领到养老金，还有我们的生活补贴啊、教龄补贴啊等等，这些能够按时发放，生活过得无忧无虑。我希望我们的百色市民生活越过越好，国泰民安吧，我相信也是大家的愿望。
2: 市民许先生，
7: 我准备带上我家人去田阳古城那里玩，期待就是看病越来越方便嘛，希望百色发展越来越好吧。
2: 市民蔡女士，
8: 这几年整体稳步向前，在忙碌的工作之余也学会给自己寻找生活的支点。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利用业余的时间做汉服的旅拍，走遍各地，既打卡古建筑，也拍摄广西的秀美山水，把家乡的秀美风光记录下来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见广西的美。
2: 市民韦女士，
9: 今年国庆呢，我在岗坚守我的岗位，我觉得能在爸爸妈妈身边，每天下班就能吃到妈妈做的饭，周末还能陪他们逛逛街、散散步。虽然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是这种平平淡淡的日子，我觉得挺幸福的。
2: 市民杨先生，
10: 希望百色以后有更多的公共体育设施，就比如球场啊、健身设备之类的，方便于市民的使用。
2: 市民陈女士，
11: 蛮好的，我们百色吃不用愁，水果又多。
2: 百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规划协调促进科科长龙柳琴，
12: 这几年在知识产权科的岗位上忙碌但充实。近两年，我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金额超13亿元，切实解决了创新企业的融资难题。我将立足知识产权岗位职责，加大专利培育和保护力度，助力革命老区实现高质量发展。
2: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平、李琛、林柱报道。国庆节假期，红城美展画里故乡全区书画联展在百色市解放街灵州会馆开展，上百幅优秀书画作品与市民群众见面，为节日里的壮乡红城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息。本次联展展出的优秀书画作品从全区群众文化系统中遴选而来，涵盖国画、油画、版画、水彩、书法等多个艺术门类，创作内容包含广西秀美山水、多彩民族风情、乡村振兴实践成果等，多角度展现壮乡大地的人文风貌与时代发展新气象。游客黄女士，
13: 看了朋友圈觉得挺好，
14: 然后就慕名来了是吧？
13: 对。
2: 据悉，本次书画联展将持续到10月7号，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免费向公众开放。百色市群众艺术馆馆长助理马义展，
15: 我们在灵州会馆举办全区书画联展，目的就是打造看画展、品文化的雅致场景，丰富大家假日的精神文化生活。
2: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通讯员林民正报道。国庆假期，位于靖西市的龙邦口岸客流持续攀升，龙邦边境派出所增派巡逻警力，加强治安防控，保障游客平安出行。国庆假期，有的游客对边境地理环境不熟悉，出于猎奇心理，存在误入边境管控地带的风险。民警们积极向游客宣讲边境管理相关规定，劝阻游客不要靠近或进入边境管控区域，防范游客误入管控区，杜绝非法出入境案件事件发生。广西百色边境管理支队龙邦边境派出所民警黄荡平，
16: 我们坚守在龙邦边境一线，巡逻、排查、走访，把口岸治安、边境管控、辖区群众的小事做实，积极守护边境辖区，让辖区群众和游客安心过节。
2: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秋游正当时，边关风光正好，百色推出边陲揽胜精品线路，串联德宝、靖西、纳坡三地美景，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国庆黄金周，人们尽情享受完美假期，期盼未来的生活越来越美好，祝福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 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7: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护好线才能用好电，通好话看好节目。
2: 那个小张啊，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哎，这可是大事儿啊，咱们马虎不得啊。
3: 你说你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
2: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
3: 啊，得，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
2: 首先呢，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你可得小心使用啊，不要撕拉乱接电线。用完电器呢，要及时拔掉插头。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鞋架放在门口，堵塞疏散通道。对，你那个电驴不要停在楼梯口充电，更不要飞线下去给你的电驴充电啊。
3: 哎呀，李叔，怎么这么多要求啊？
2: 哎呀，靓仔，这栋房子那么多人租住啊，万一起火，真的不得了的。
3: 这说的倒是人命关天啊。
4: 房屋租赁要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安全用火用电，不乱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5: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5: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6: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7: 给我！
5: 听百色，听百色。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9月28号，2026年第三梯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我是田东县农技推广中心芒果试验站站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陆地敏，入选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1993年毕业后，陆地敏怀揣科技助农的初心，回到家乡田东，从此与芒果产业结下不解之缘。 当时又将河谷芒果产业面临品种单一、品质参差不齐、市场竞争力不强的困难。

0: 境，不少果农增产增收遇阻。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他一头扎进田间地头，潜心钻研芒果品种改良、病虫害绿色防控、保果稳产等关键技术，常年奔走在各个村屯的果园之间，被当地果农亲切唤作芒果医生。我是农民的儿子，服务农民是应该的，这是陆地敏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30多年来，他坚持下沉基层开展技术服务，累计培训果农9600多人次，手把手传授管护技术，带动田东县1.56万户农户依靠芒果产业实现增收致富。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陆地敏积极履职建言。2019年全国两会上，他提出建设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的建议，得到国家相关部门采纳。2021年，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落地田东，现在已经收集保存470多个芒果种质资源，为我国芒果新品种选育、产业升级筑牢种质根基。陆地敏还先后参与田东县创建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国家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县、全国乡村旅游示范县等申报工作，并参与实施国家绿色循环优质高效特色农业促进项目、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示范项目、广西特色优势产业项目、天成有机农业示范区等农业重大项目建设。通过一系列项目实施，有效推动了百色芒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群众增收致富，让小小芒果成为老区群众名副其实的甜蜜致富果。深耕农技一线多年，陆地敏先后斩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2等奖、广西科技进步3等奖、百色市科技进步1等奖等多项奖项。2024年获评八桂楷模称号。今年5月，陆地敏获评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是近7年来百色市唯一获此殊荣的科技工作者。一份份荣誉，是对他30多年扎根老区乡土一线、始至科技兴农、助力乡村振兴的最好褒奖。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国庆长假还有一天就圆满结束了，大家旅途疲惫回到家中，大多啊只顾着整理行李休息休整，很容易忽略长时间离家后家里暗藏的各类安全小隐患。所以呢，咱们进屋第一件事儿就是要及时做一次简单的居家自查。首先呢，我们要检查家里的水和电，假期多日无人居住，先看看有没有停水，特别是漏水的情况。而在通电前，咱们要先查看插座开关有没有松动发烫的情况，电器线路要检查无误之后再通电，可以有效避免漏电短路的风险。紧接着咱们再检查一下燃气设备，仔细确认灶台热水器的燃气阀门是否有漏气，杜绝燃气泄漏的安全隐患。那做好这几项的基础居家排查，就能基本上及时消除长假离家遗留的安全隐患了。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北京时间9:30。
3: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伟大祖国的日子里，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百色起义优良传统。红色基因重在传承，红色故事需要一代代人讲下去。日前，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在浙江嘉兴落幕。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入选全国50个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是广西入选的代表之一。今天我们邀请到百色旗纪念馆社教科科长田夏元以及红领巾讲解员代表陈逸如和施兴成，一起分享红色讲解背后的故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百色旗纪念馆社会宣传教育科的科长田夏元。
2: 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共同关注到的就是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

0: 原文明实践项目，这个项目对于您来说应该非常的熟悉了。
1: 对，是的，是的，
0: 因为您也是带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了百色红城的一张名片了。
1: 是的，
0: 近两年呢也是获得了许多的一个殊荣。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请我们的田科长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启动的呢？
1: 好的，百色启艺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的这个培训项目呀，它是从2011年开始启动的，而我也是在这个时候也是开始接触到了这个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的项目当中。百色启艺纪念馆至今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了17届红领巾讲解员的培训项目活动，培养了一共有红领巾讲解员近3000多人。那我们的学员呢，可以说是涵盖了壮、汉、瑶、苗等少数民族，他们累计为国内外的观众讲解了3万余场，而且他们的公益服务时长都超过了4万小时。百色启艺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队现在也先后荣获了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等国家级的一个荣誉称号。
0: 咱们百色启艺纪念馆当时在就是立项这个项目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呢？
1: 百色启艺纪念馆它是一个专门为纪念百色启艺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建立的一个专题性的一个纪念馆。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共产党人他们创造性的执行了中央的指示，领导发动了威震南疆的百色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可以说是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我们现在又将各族儿女留下了宝贵的一个精神财富和丰厚的一个红色资源。百色起义纪念馆是一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场所了，它先后荣获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还有全国首批的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以及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等30多个国家级的荣誉称号。举办红领巾讲解员培训项目，既是我们依托红色阵地来积极的担当和主动作为，在传承红色基因以及培育时代新人等方面的一个责任和重大的使命，也是新时代推动红色文化教育和大思政课建立融合和创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有益的一个实践。
0: 其实可以想象的，就是咱们的红领巾讲解员在百色启艺纪念馆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
1: 对，是的。
0: 那么孩子们刚来的时候，可能他们的一个样子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完全不同。
0: 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真正的融入到这些烈士的故事，让这种所谓的远距离消失，让他们更加深刻的体会到烈士背后的这种更加深刻的这种奉献和牺牲。
1: 其实确实在这样的一段红色历史离孩子他们确实越来越远，而且您看百色起义到现在今年已经是97周年了，所以的话离孩子们也是真的对这段红色历史还有我们的革命烈士的名字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不了解的，也非常的陌生。那对我们英雄和烈士的故事，他们是由远到近，确实是一个从背稿子呀到动真情的一个过程。那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百色启艺纪念馆的培训老师他们都是经过了多方的一个努力，
0: 下了很多的功夫。
1: 对， 对。
0: 那么这个转变是怎么样去做到的呢？
1: 首先呢，我们是要结合未成年和青少年他们的一个特点，系统化的进行一个行之有效的一个培训的方式。首先从表面上看呀，我们每一届红领巾讲解员他们培训活动举办的时长其实只有1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非常的短。在这短短的一个7天的时间里，孩子们其实需要掌握的一个讲解技巧呀和礼仪，还有具备基本的一个历史知识，还有他们需要能够完整的讲述1篇以上的一个红色故事才能够拿到上岗证。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个开始，为短短的7天只能够是让他们去认识什么叫红领巾讲解员
0: 入门课。
1: 对，是的，
0: 我都可以想象就是孩子们拿到证这个喜悦哈。
1: 对，是的，其实都是通过他们在这7天里边的努力而获得的这本证书。
0: 那入了门之后就开始去打磨他们的这种讲解的一个技巧了。
1: 对，是的，是的。其实啊，我们实际上 获得这本上岗证，真的就是他们作为一名红领巾讲解员的一个开始。那在后续的一个培训当中，我们经典馆不仅会为他们提供一个讲解服务的一个平台，还会对他们进行持续性的一个培训工作，并且进一步的去提升和打磨他们的一个讲解技巧呀，以及对客服务这些一个培训工作。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开展一些研学活动，还有文物课堂呀，让孩子们参与到我们的红色故事宣讲，以及选择一些优秀的孩子参加一些红色故事比赛等这些培训，进一步扩大他们对历史的一个知识面和储备能力。
0: 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沉浸式的一个学习，多方位的，不仅说是从课本，还有研学活动等等的，
1: 对，
0: 去让他们去更好的去理解。那另外的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年龄段，榜样的力量也显得特别的重要。
1: 对，是的，是的，我们培养了许多有榜样式力量的孩子。
0: 对，像在我们节目当中也采访了像施新成，
1: 对，
0: 还有陈艺竹，
1: 对，
0: 都是非常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
1: 对，他们都是在我们这支红领巾讲解员队伍当中非常优秀的孩子。
0: 他们的这个成绩应该说非常的耀眼，但是在台下的努力也付出了很多。
1: 对，可以说呀，成功都是没有捷径的。
0: 除了他们自身的一个付出，其实作为纪念馆的老师，你们也是付出了很多，陪他们一遍又一遍的打磨稿子。
1: 对，是的，
0: 陈艺竹和施新成是从小学阶段啊就来到了纪念馆，
1: 是的，
0: 是当起了红领巾讲解员，一直到现在他们都已经初中了，大家是双向奔赴的。
1: 对，其实这就是一个传承的力量。
0: 那从您多年对他们的观察来看，就是当一个孩子真正的把历史讲到了自己的心里头去的时候，这种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1: 从他们来到百色奇纪念馆，我们从小看到他成长，成为现在的他们的。在我多年观察当中，就是红色历史真正能够走进我们孩子的内心和沉淀为他们的一个精神底色，孩子身上会发出由内而外非常深刻的一个蜕变。首先，我看到他们的一个言行举止和品格的一个成长，内心是真正的读懂历史的孩子呀，他们就会常怀敬畏之心，以及待人的一个谦和有礼的一个态度，并且可以说是尊敬师长呀，体恤长辈啊，这一些他们现在已经是发自内心的去珍视百色奇纪念馆志愿服务的一个平台和岗位，他们是真正的融入到了百色奇纪念馆里，这是他们的一份工作和使命。他们现在是主动担当作为从门的一个先锋的一个角色。其实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最深刻的缅怀是传承。其实我们最大的希望呀，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和我们一样，能够清晰地知道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是无数革命先辈们，他们用生命，用他们的青春抛头颅洒热血，这不是课本上面的一句简简单单的话，而是一个个真实发生的故事，是一段段鲜活的一个历史，也是能够看得见的一个画面，能够感知到的一种精神，它是推动我们每一个人前行的一个榜样的一个力量。
0: 红领巾讲解员项目到现在为止已经是举办了17期、从2011年开始一直到现在。
1: 对，
0: 那在未来呢？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
1: 在未来我们可以说是会持续的去优化我们的这个课程的体系，我们也会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去完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推动红色课堂走出百色奇纪念馆，走向更多的校园和社区以及部队等等，培育更多党和人民的一个红孩子，让我们那个红色基因呀代代相传下去。
0: 感谢田科长的分享，接下来请听红领巾讲解员陈艺竹同学讲述他如何用童声讲好党的故事。
2: 大家好，我叫陈艺竹，今年13岁，来自百色市右江区第5中学。从小我就特别喜欢听红色故事，在我3年级的时候就参加了百色奇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培训活动，从那以后我就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红领巾讲解员，每到周末或者节假日，我都会到百色奇纪念馆为游客讲解， 宣传百色红色故事。
0: 这么算起来的话，易如是从三年级到现在，那在百色奇纪念馆担任红领巾讲解员的工作有将近有三年多的一个时间了，对不对？
2: 对。
0: 那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你还代表广西去参加了全国的比赛，而且

0: 还拿到了二等奖，可以和我们说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吗？
1: 这个是由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主办的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重要回信精神的。全国一共有200多名红领巾讲解员齐聚红船起航地浙江嘉兴市同台交流。这个活动有党史知识问答、家乡红色故事展示等环节。参加这个活动让我对党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0: 说到了家乡的红色故事，那么在全国赛的舞台上你讲的是哪个故事呢？
1: 我讲述的是黄文秀姐姐的故事。
0: 嗯，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故事呢？
1: 首先，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路上红军穿着草鞋艰苦奋斗，而黄文秀姐姐脚上的运动鞋正是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延续。其次，黄文秀姐姐勇敢无畏，不怕困难，我也希望把她可贵的优秀品质讲给全国的小朋友听。
0: 其实我也注意到你呢是在2023年被评为纪念馆的十佳红领巾讲解员，到今年的拿到了全国的二等奖，这3年多的时间可以说经历了一场成长的蜕变。那一如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呢？
1: 从纪念馆的十佳红领巾讲解员到拿到全国的二等奖，这3年是不断学习沉淀自我的过程。刚获得十佳讲解员的时候，我主要是把稿子记熟，保证讲解不出错。后来我明白，光背稿子远远不够，除了虚心听取老师的教导外，我还会查阅资料，比如让爸爸妈妈带我到黄文秀姐姐工作的地方，平时对着镜子练习神态、语速，录制视频复盘自己的不足，还有要多参加讲解的活动，在一次次志愿讲解实践中，学着根据不同听众调整表达方法，把红色故事讲得有温度。这份荣誉是过往努力的沉淀，往后我也会继续做好红色故事的小小传播者。
0: 你现在应该说是获得了很多的一个荣誉，也包括说像白色是文秀是好少年，那你觉得说这个称号对你来说是意味着什么呢？
1: 我熟知黄文秀姐姐的故事，这份称号不断激励着我，要学习他心怀大爱、懂得感恩、乐于助人的品质，长大以后像黄文秀姐姐一样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在百色奇纪念馆它是有很多的烈士的故事的，那我也想问一下一如，那有没有哪一个烈士的故事让你的印象特别深刻呢？
1: 有的，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右江拨火人于少杰，这也是我在纪念馆讲解时第一篇学习和宣讲的内容。年纪轻轻的他不畏艰难来到右江大地传播革命火种，在艰苦的环境中发展革命力量，点燃起右江的革命星火。即便面对重重困难，他依旧坚定信仰，用年轻的生命践行理想。每次讲到他的故事，我的内心都深受触动，也更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革命先烈们，如今右江大地国泰民安，你们用生命守护的山河由我们少年一代接续传承。
0: 好的，那么谢谢一如的讲述，下面有请红领巾讲解员施新成同学分享他参与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的感受和成长。
2: 大家好，我叫施新成，今年13岁了，是百色市右江区第5初级中学初二的一名学生，也是百色起义纪念馆的一名红领巾讲解员。
0: 嗯，其实我觉得听到了新城还包括一如的声音，都会觉得哇，特别的清脆，特别的青春的一个声音。那我也看了一下新城的履历，非常的优秀，你看像广西优秀少先队员、红领巾奖章、五星章，还有就是市赛一等奖、区赛一等奖等等等等。那对于小葵姐姐来说，也会有一个好奇，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红领巾讲解员的呢？那这条道走了多久？
2: 我是从2022年7月通过培训正式成为红领巾讲解员，到现在已经坚持了4年了。
0: 还记得那会儿你是 怎么样的一个想法想加入到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的呢？
2: 因为在我一年级的时候去参观纪念馆，看到有很多比我大一点的姐姐哥哥他们在馆里讲解，感觉他们都特别优秀。我也想有一天如果我能站在展厅里面给大家讲我们家乡的故事，那时候我该会多自豪。
0: 所以你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2: 是的。
0: 然后呢就加入到了这个队伍。当时是你主动和爸爸妈妈提出的吗？
2: 是的，我从参观回来之后我就跟爸爸妈妈提出了这个想法。然后在2022年那个时候刚好就是一次契机，就参加了选拔，通过了之后参加了一个星期的培训，然后成为了我想成为的红领巾讲解员。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高兴。
0: 哎，我想问一下星辰，2022年的时候你是几年级呢？
2: 我是3年级。是的。
0: 就开始了自己的讲解服务。
2: 是的。
0: 就在刚刚过去的8月份，你参加了广西少先队的讲解员交流展示活动，而且是拿到了初中组的一等奖，这应该是最新的一个荣誉了。先和我们来说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吧。
2: 这一次的广西讲解员比赛有14个城市优秀选手，他们都非常的厉害，实力都很强。上场之前呢我还是有点紧张的。
0: 当时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2: 当时讲的是文秀姐姐的故事。
0: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故事呢？
2: 因为我一直都特别敬佩文秀姐姐，平时讲解我讲的很多都是她的故事，包括我期末的作文我写的也是她。我发自内心真正的喜欢她，敬佩她，也希望能把她的青春故事奉献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
0: 这些都深深地感动着你，对不对？
2: 是的。
0: 可以跟我们说其中的一段吗？
2: 那我来讲一下，我在百尼村第一次见到那朵花的时候，在今年的春天，我第一次在百尼村的路边见到了那朵名为文秀的月季花，那是一抹温柔的鹅黄色，不争不抢，安安静静地开着。老师告诉我，它耐寒耐旱，枝干挺拔，四季常开不败。我呢就蹲在路边看着它，看了很久。我突然觉得，这不就是文秀姐姐吗？很朴素，坚定。然后那一天，我抬头环顾四周，四面青山连绵，层层叠叠，像一双双宽厚的手掌，把村庄轻轻托住。
0: 刚刚你说的这一段就是你在舞台上去讲述的文秀姐姐的故事。
2: 是的，还有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经历。
0: 你看你第一次参加比赛说的是文秀姐姐的故事，到现在也还在讲文秀姐姐的故事。
2: 是的，我自己也发现了。
0: 那个时候应该说第一次参加比赛还记得什么时候吗？
2: 那个时候是2024年。
0: 从2024到2026一直关注着文秀姐姐的故事啊，一直到现在。我们说当时你还是在小学阶段，现在是来到了初中，每个阶段的理解应该都是不一样的。
2: 是的。因为伴随着一次次的讲述，我觉得离她的距离越来越近了。第一次比赛的时候，我认为的文秀姐姐她只是一个书本里海报上的英雄，但是一次一次的讲解，一次一次的比赛，我觉得他离我们不再遥远了。他是像我们一样的青年，有青春，有热爱，有初心，但是却把最美的青春献给了家乡，献给了大山。他最打动我的是无私纯粹，扎根家乡，默默奉献的品质。
0: 今年7月份呢，你还代表百色参加了第17届全国各族青少年同心庭，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在那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和事？
2: 这个是一个在桂林和全国各地不同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学习交流研学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也遇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小伙伴们，不同民族，不同的语言，就是非常好玩。
0: 那你们在这个活动当中也会交流各自家乡的一个故事？
2: 对，我给他们讲述了百色奇异的红色故事，还有文秀姐姐的故事。他们听的时候呢特别的认真，我讲述完之后，他们跟我说他们感到特别的感动，感叹说我们百色是一片红色的热土。我也听到了他们家乡的一些故事，我见识到了不同民俗的文化， 还有风俗。
0: 嗯，所以你看吧，家乡的故事它其实就是自己的一张名片，会让彼此都收获很多。
2: 是的，
0: 现在的行程呢应该说表达非常的流利，而且

0: 思维敏捷。我也很好奇，就是第一次你在纪念馆讲解也是这个样子吗？还是
1: 说我胆子还很小，带着讲解器面对游客的时候，我的手会发抖，声音呢也会很紧张。但是我觉得这几年以来最大的变化，不是我口才变好了，而是我自己变得更加自信，更加从容了，是一个心态的变化。
0: 那在这么多的讲解服务当中，有没有哪一次讲解会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比方说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1: 有一次让我特别印象深刻，是在讲解的过程中被一个奶奶递了一个红包，她说听我讲解她特别的感动，让我非常的受宠若惊，
0: 但是很意外，
1: 对，但是不能收，但是算是一种肯定。
0: 其实奶奶是通过这个方式表达对你讲解服务的认可。
1: 是的，
0: 对吧？
1: 是一种肯定。
0: 那你觉得说你讲解的这个风格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自己有总结和复盘吗？
1: 经过了这么多次的讲解服务之后，现在讲解方式是从心出发，讲自己的感触，融合了自己的感情，感觉就是把家乡的故事传递出去，是非常让我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真正读懂了这些红色故事，我真正的热爱着我的家乡，带着感情去讲，我就不会再紧张，站得稳，讲得真，表达也更加自然。
0: 今天非常感谢田夏元科长、陈逸如和施新成同学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对红领巾讲解员和当代少先队员来说，国庆不仅是欢庆，更是一堂思政课。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铭记是最好的致敬，传承是最好的纪念。愿大家讲好红色故事，把爱国情转化为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本期1052会客厅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壮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壮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莫文蔚给人的感觉是充满着西方文化的特质，热情如火，如果把它和民歌联系在一起会是什么样的呢？来听听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

的配乐，再加上莫文蔚演唱过程当中巧妙的转音、抖音、颤音，这首骑着马儿翻山坡唱的草原歌曲，完全被莫文蔚唱出了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2: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3: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如果接下来的生命里只能吃肉，会发生什么呢？
4: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肉在哪儿？我要吃。
3: 如果只吃肉不吃蔬菜谷物这些碳水化合物，我们的身体就无法获得任何葡萄糖。这时候你的身体就要想办法了。
4: 哎妈，这大姐也不给我提供能量。哎哎，脂肪肌肉江湖救急啊，借我点能量啊。哎，回头主人吃碳水了我就还给你们。
3: 于是脂肪和肌肉的能量就会不断消失，最后你就骨瘦如柴了。而且只吃肉会严重缺乏维生素 C， 搞不好就会得坏血病。
4: 哎呀，太可怕了，我还是只吃菜吧，听起来就很健康啊。
3: 只吃谷物蔬菜这些碳水能量是有了，可是身体如果没有肉蛋奶提供的蛋白质，身体又要想办法了。
4: 哎妈呀，这大姐又开始吃素了。肌肉肌肉，哎呀，还得来找你啊，江湖救急，借我一点氨基酸吧。
3: 结果你的肌肉就刷刷的掉啊。更可怕的是，身上的肌肉借完了，身体还会找心脏这类肌肉为主的器官借，搞得心脏都
4: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3: 所以说只吃一种食物可一点儿也不健康，食物多样，营养全面，才能有真正的好身体。小朋友也不可以挑食哦。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套，健康生活有一套。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国。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

0: 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声宣告，让世界听见了中国。今天我们让世界看见了中国。
3: 5、4、3、2、1，点火。
2: 嫦娥探月，天问落火，北斗组网，奋斗者号深潜万米，大国重器标注中国高度。
4: 今年大丰收了，
2: 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千年小康梦今朝圆。而在广西，一条披山向海的世纪运河刚刚写下新时代的答案。
5: 平陆运河同行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
2: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西南腹地的货物从此少绕560公里，直奔北部湾，驶向东盟。2000年前，灵渠连通湘江与漓江。2000年后，平陆运河让百年梦想通江达海。这不是奇迹，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4亿中国人民一砖一瓦干出来的。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海图强，山河作答。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百色是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1: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0: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而诗歌是书页当中最亮的那一行批注。本期节目，我们以国庆为主题，来读两首本地原创诗歌，一首是本地作者黄新贵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另一首是本地作者杨东带来的《我和您》。一个写祖国，一个写您，但是那份感情是相通的，都是我对这片土地最深的眷恋。
0: 下面请听诗朗诵《我和我的祖国》，作者黄新贵。
2: 我是你祖先遗留的石斧辟出的火光，我是你大漠敦煌飞天的梦想，我身上有你奔流不息的热血，我的胸中有你无数黄皮肤黑眼睛血脉相连的呼吸，我的天空有你夸父逐日脚踏神州的声声回响，
3: 我是你松花江畔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是你江南的杏花烟雨，我是你漓江岸边的月下荷塘，我啊，我是你《诗经》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千古绝唱。
2: 我曾与你一起走过长江黄河风起云涌的命运颠簸，我曾是你水天巨泪的长恨歌，我曾是你羌笛任杨柳的苍茫，我曾是你玉门关马踏飞燕的雄浑悲壮，我也曾是你南京金陵血色铭记的黯然神伤。
0: 你呀，你是我以梦为马的祖国，你是南湖的红船，你是巍峨的井冈山，你是贵州的遵义，你是烽火的太行山，你镰刀锤头的红色断然将黑暗的夜空瞬间划亮，你是数千年百折不挠的民族脊梁。
2: 我自豪你历经九曲十八弯的坚韧，
3: 我自豪你改革开放勇往直前的气势磅礴，
2: 我自豪你走进新时代排山倒海的声扬四方。
0: 祖国，我亲爱的祖国，我喜欢读你屈原的橘颂和离骚，
2: 我喜欢读你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胸襟，
3: 我更喜欢读你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迈激昂。
2: 祖国，我亲爱的祖国，你是文明的衣冠上国礼仪之邦，
0: 你继承了诸子百家的思想，你包容百家争鸣，你向往百花齐放，你是世界史书上最光辉夺目的一章。
2: 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你是我上下五千年琵琶反弹的神韵，你是我丝绸之路古老的源远流长。
3: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是你拓荒的农夫，我是你扬鞭的牧人。
4: 祖国啊，你是我风雨兼程追随的太阳，你是我生死相恋的原乡。
1: 谢谢黄新贵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一个我，一个祖国，一大一小，却彼此成全。接下来我们要读的这首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1: 护好线才能用好电，通好话看好节目。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8: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8: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9月28号，2026年第三梯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我是田东县农技推广中心芒果试验站站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陆地敏，入选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1993年毕业后，陆地敏怀揣科技助农的初心回到家乡田东，从此与芒果产业结下不解之缘。当时右江河谷芒果产业面临品种单一、品质参差不齐、市场竞争力不强的困境，不少果农增产增收遇阻。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他一头扎进田间地头，潜心钻研芒果品种改良、病虫害绿色防控、保果稳产等关键技术，常年奔走在各个村屯的果园之间，被当地果农亲切唤作芒果医生。我是农民的儿子，服务农民是应该的，这是陆地敏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30多年来，他坚持下沉基层开展技术服务，累计培训果农9600多人次，手把手传授管护技术，带动田东县1.56万户农户依靠芒果产业实现增收致富。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陆地敏积极履职建言。2019年全国两会上，他提出建设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的建议，得到国家相关部门采纳。2021年，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落地田东，现在已经收集保存470多个。

0: 芒果种质资源，为我国芒果新品种选育、产业升级筑牢种质根基。陆地敏还先后参与田东县创建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国家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县、全国乡村旅游示范县等申报工作，并参与实施国家绿色循环优质高效特色农业促进项目、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示范项目、广西特色优势产业项目、天成有机农业示范区等农业重大项目建设。通过一系列项目实施，有效推动了百色芒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群众增收致富，让小小芒果成为老区群众名副其实的甜蜜致富果。深耕农技一线多年，陆地敏先后斩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二等奖、广西科技进步三等奖、百色市最美科技工作者，是近七年来百色市唯一获此殊荣的科技工作者。一份份荣誉是对他三十多年扎根老区乡土一线、始至科技兴农、助力乡村振兴的最好褒奖。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国庆长假还有一天就圆满结束了，大家旅途疲惫回到家中，大多啊只顾着整理行李休息休整，很容易忽略长时间离家后家里暗藏的各类安全小隐患。所以呢，咱们进屋第一件事儿就是要及时做一次简单的居家自查。首先呢，我们要检查家里的水和电，假期多日无人居住，先看看有没有停水，特别是漏水的情况。而在通电前，咱们要先查看插座开关有没有松动发烫的情况，电器线路要检查无误之后再通电，可以有效避免漏电短路的风险。紧接着咱们再检查一下燃气设备，仔细确认灶台热水器的燃气阀门是否有漏气，杜绝燃气泄漏的安全隐患。那做好这几项的基础居家排查，就能基本上及时消除长假离家遗留的安全隐患了。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6: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7: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8: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9: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

0: 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伟大祖国的日子里，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百色起义优良传统。红色基因重在传承，红色故事需要一代代人讲下去。日前，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在浙江嘉兴落幕。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入选全国50个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是广西入选的代表之一。今天我们邀请到百色旗纪念馆社教科科长田夏元以及红领巾讲解员代表陈逸如和施兴成，一起分享红色讲解背后的故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百色旗纪念馆社会宣传教育科的科长田夏元。
1: 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共同关注到的就是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这个项目对于您来说应该非常的熟悉了。
2: 对，是的，是的，
1: 因为您也是带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了百色红城的一张名片了。
2: 是的，
1: 近两年呢，也是获得了许多的一个殊荣。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请我们的田科长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启动的呢？
2: 好的。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的这个培训项目呀，它是从2011年开始启动的，而我也是在这个时候也是开始接触到了这个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的项目当中。百色旗纪念馆至今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了17届红领巾讲解员的培训项目活动，培养了一共有红领巾讲解员近3000多人。那我们的学员呢，可以说是涵盖了壮、汉、瑶、苗等少数民族，他们累计为国内外的观众讲解了3万余场，而且他们的公益服务时长都超过了4万小时。百色旗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队现在也先后荣获了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等国家级的一个荣誉称号。
1: 咱们百色旗纪念馆当时

0: 在就是立项这个项目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呢？
1: 百色起义纪念馆，它是一个专门为纪念百色起义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建立的一个专题性的一个纪念馆。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共产党人，他们创造性的执行了中央的指示，领导发动了威震南疆的百色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可以说是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我们现在又将各族儿女留下了宝贵的一个精神财富和丰厚的一个红色资源。百色起义纪念馆是一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场所了。它先后荣获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还有全国首批的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以及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等30多个国家级的荣誉称号。举办红领巾讲解员培训项目，既是我们依托红色阵地来积极的担当和主动作为，在传承红色基因以及培育时代新人等方面的一个责任和重大的使命，也是新时代推动红色文化教育和大思政课建立融合和创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有益的一个实践。
0: 其实可以想象的，就是咱们的红领巾讲解员在百色起义纪念馆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
1: 对，是的。
0: 那么孩子们刚来的时候，可能他们的一个样子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完全不同。
0: 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真正的融入到这些烈士的故事，让这种所谓的远距离消失，让他们更加深刻的体会到烈士背后的这种更加深刻的这种奉献和牺牲。
1: 其实确实在这样的一段红色历史，离孩子他们确实越来越远。而且您看百色起义啊，到现在今年已经是97周年了，所以的话离孩子们也是真的对这段红色历史还有我们的革命烈士的名字，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不了解的，也非常的陌生。那对我们英雄和烈士的故事，他们是由远到近，确实是一个从背稿子呀到动真情的一个过程。那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百色起义纪念馆的培训老师他们都是经过了多方的一个努力，
0: 下了很多的功夫。
1: 对，
0: 那么这个转变是怎么样去做到的呢？
1: 首先呢，我们是要结合未成年和青少年他们的一个特点，系统化的进行一个行之有效的一个培训的方式。首先从表面上看呀，我们每一届红领巾讲解员他们培训活动举办的时长其实只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非常的短。在这短短的一个7天的时间里，孩子们其实需要掌握的一个讲解技巧呀和礼仪，还有具备基本的一个历史知识，还有他们需要能够完整的讲述一篇以上的一个红色故事才能够拿到上岗证。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个开始，为短短的7天只能够是让他们去认识什么叫红领巾讲解员，
0: 入门课。
1: 对，是的。
0: 我都可以想象就是孩子们拿到证这个喜悦哈。
1: 对，是的，其实都是通过他们在这7天里边的努力而获得的这本证书。
0: 那入了门之后就开始去打磨他们的这种讲解的一个技巧了。
1: 对，是的，是的。其实啊，我们实际上获得这本上岗证真的就是他们作为一名红领巾讲解员的一个开始。那在后续的一个培训当中，我们纪念馆不仅会为他们提供一个讲解服务的一个平台，还会对他们进行持续性的一个培训工作，并且进一步的去提升和打磨他们这个讲解技巧呀，以及对客服务这些一个培训工作。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开展一些研学活动还有文物课堂呀，让孩子们参与到我们的红色故事宣讲，以及选择一些优秀的孩子参加一些红色故事比赛等这些培训，进一步扩大他们对历史的一个知识面和储备能力。
0: 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沉浸式的一个学习，多方位的，不仅说是从课本，还有研学活动等等的，
1: 对，
0: 去让他们去更好的去理解。那另外的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年龄段榜样的力量也显得特别的重要。
1: 对，是的，是的，我们培养了许多有榜样式力量的孩子。
0: 对，像在我们节目当中也采访了像施新成，
1: 对，
0: 还有陈逸竹，
1: 对，
0: 都是非常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
1: 对，他们都是在我们这支红领巾讲解员队伍当中非常优秀。

0: 的1052会客厅。对红领巾讲解员和当代少先队员来说，国庆不仅是欢庆，更是一堂思政课。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铭记是最好的致敬，传承是最好的纪念。愿大家讲好红色故事，把爱国情转化为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本期1052会客厅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1: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1: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声宣告，让世界听见了中国。今天我们让世界看见了中国。
3: 5、4、3、2、1，给我。
2: 嫦娥探月，天问落火，北斗组网，奋斗者号深潜万米，

0: 金昭元。而在广西，一条劈山向海的世纪运河刚刚写下新时代的答案。
1: 宁陆运河通航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
0: 宁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西南腹地的货物从此少绕560公里，直奔北部湾，驶向东南。2000年前，临渠连通湘江与漓江；2000年后，宁陆运河让百年梦想通江达海。这不是奇迹，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4亿中国人民一砖一瓦干出来的。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海图强，山河作答。

0: 北京时间12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2: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1: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而诗歌是书页当中最亮的那一行批注。本期节目我们以国庆为主题，来读两首本地原创诗歌，一首是本地作者黄新贵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另一首是本地作者杨东带来的《我和您》。一个写祖国，一个写您，但是那份感情是相通的，都是我对这片土地最深的眷恋。
1: 下面请听诗朗诵《我和我的祖国》，作者黄新贵。
3: 我是你祖先遗留的食斧辟出的火光，我是你大漠敦煌飞天的梦想，我身上有你奔流不息的热血，我的胸中有你无数黄皮肤黑眼睛血脉相连的呼吸，我的天空有你夸父逐日脚踏神州的声声回响，
4: 我是你松花江畔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是你江南的杏花烟雨，我是你漓江岸边的月下荷塘，我啊，我是你《诗经》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千古绝唱，
3: 我曾与你一起走过长江黄河风起云涌的命运颠簸，我曾是你水天巨泪的长恨歌，我曾是你羌笛运杨柳的苍茫，我曾是你玉门关马踏飞燕的雄浑悲壮，我也曾是你南京金陵血色铭记的黯然神伤。
1: 你呀，你是我以梦为马的祖国，你是南湖的红船，你是巍峨的井冈山，你是贵州的遵义，你是烽火的太行山。

0: 以镰刀锤头的红色断然将黑暗的夜空瞬间划亮。你是数千年百折不挠的民族脊梁，
1: 我自豪你历经九曲十八弯的坚韧，
2: 我自豪你改革开放勇往直前的气势磅礴，
3: 我自豪你走进新时代排山倒海的声扬四方。
0: 祖国，我亲爱的祖国，我喜欢读你屈原的《橘颂》和《离骚》，
1: 我喜欢读你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胸襟》，
2: 我更喜欢读你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迈激昂。
3: 祖国，我亲爱的祖国，你是文明的衣冠上国、礼仪之邦。
0: 你继承了诸子百家的思想，你包容百家争鸣，你向往百花齐放，你是世界史书上最光辉夺目的一章。
1: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你是我上下五千年琵琶反弹的神韵，你是我丝绸之路古老的源远流长。
2: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是你拓荒的农夫，我是你扬鞭的牧人。
4: 祖国啊，你是我风雨兼程追随的太阳，你是我生死相恋的原乡。
5: 谢谢黄新贵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一个我，一个祖国，一大一小，却彼此成全。接下来我们要读的这首换了一个称呼，杨东的《我和您》。您这个字很有意思，它比你多了一点距离，却多了一份敬意。也许您是祖国，是故土，是岁月，是我们心中值得仰望的一切。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杨东的《我和您》。
6: 下面请听诗朗诵《我和您》，作者杨东。
3: 在这片古老而青春洋溢的大地上，我轻轻踏过历史的尘埃，千年的风霜，胸中涌动的是永恒的热血。山川以最壮丽的姿态展现，江河奔腾不息，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6: 您以宽广无垠的胸怀紧紧地揽我入怀，从北国皑皑的雪域到南疆郁郁葱葱的山林，每一寸土地都深深烙印着您的名字，中国。
1: 童年的记忆里，红旗飘扬在蔚蓝色的天空，老师的话语里是对您无尽的深情与坚韧的颂扬，他们用汗水浇灌希望之花，父辈们脚踏厚土，以坚定的信念铸就辉煌的篇章，而我如同您未来蓝图中那即将绽放的色彩，
2: 满怀期待，青春如同炽热的火焰，在梦想的田野上熊熊燃烧。我们与时代并肩，随您奔跑和起飞，在高铁的轰鸣中感受时代的脉搏，在太空的深邃里聆听星辰的低语与召唤。
3: 每一次仰望蓝天是对您无尽的敬仰，那翱翔天际的战鹰是您坚不可摧的守护神，每一颗闪耀的卫星

0: 是您智慧的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温暖了亿万颗儿女的心房。
1: 面对风雨的洗礼，我们从未退缩，因为有您，有我们共同的信仰与坚守，我们众志成城。
0: 今天是您的生日，我站在这片光芒万丈的土地上，心潮澎湃。
2: 我用最真挚的心声向您深情告白，
3: 祖国啊，
4: 我是您最忠诚的儿女，
3: 我愿用我的一生守护您的繁荣与昌盛，直至永远。
5: 两首诗读完了，我们发现国庆不只是欢庆，也是一次次确认我在、您在、我们在一起。感谢黄新贵，感谢杨东，也感谢每一位用文字为这座城市留下温度的人。这里是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愿我们在诗里与祖国同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

0: 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季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精品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三成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

0: 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1: 北京时间12:30。
2: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10遍、100遍、1000遍、1000000遍。我想说，
3: 爱你10000000年。
1: 怀旧院线，
4: 怀旧院线。
5: 唐伯虎，与明宪宗成化6年，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出世，故名唐寅。又因属虎，故又名唐伯虎。唐寅聪明绝顶，诗画双绝，位居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为当时男女老少所崇拜的偶像。
1: 以前逢年佳节，央视六台都会重播一部周星驰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这部影片是周星驰无厘头喜剧的集大成之作，全片笑点密集而不尴尬，造梗无数，几乎每个片段都是经典，更是一部完全不需要知道剧情就能拿来欣赏的影片。这部电影重播的次数太多，以至于许多人没有完整的看过这部片子，却对当中的每个细节都如数家珍。里面的名场面有很多，比如说唐伯虎拿祝枝山的裸体作画，唐伯虎桥头调戏如花，唐伯虎卖惨，小强你怎么死了？
6: 小强你怎么了？小强，小强你不能死啊！我跟你相依为命，同甘共苦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你当成亲生骨肉一样教你养你，想不到
7: 吃了我满一日丧命散的人，一天之内会武功全失，经脉逆流，胡思乱想而致走火入魔，最后啊会血管爆裂而死啊！
6: 没有错，而吃了含笑半步癫的朋友，顾名思义，绝不能走半步路或是面露笑容，否则也会全身爆炸而死，实在是居家旅行
7: 杀人灭口
8: 必备良药。
1: 很多喜剧看过一次就索然无味，周星驰的喜剧却值得反复的咀嚼，或许这就是周星驰之所以被称为喜剧之王的原因吧。不过这部周星驰最受观众喜爱的无厘头喜剧片，讲述的却是爱情中的残酷现实以及婚姻当中的诸多无奈。喜剧的内核是悲剧，让我们拨开唐伯虎点秋香的喜剧外壳，看看它的内核有多悲哀。
6: 我的百花争艳图，
9: 哎呀，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嘛，给咱们垫垫桌子啊，小气鬼。
10: 你还没死呢，没事再画一次不就行了吗？
6: 可是这个，
10: 哎呀，闲话少说了，我们来划拳吧。姐妹好啊，三星照啊，四季财啊。
1: 首先，老婆虽多，却没有爱情。人生最大的孤独，不是单身时的孤独，而是有了伴侣后同床异梦的孤独。而唐伯虎的孤独，是这种孤独的8倍。影片当中他多次大笑，有次甚至夸张到用手拉开了嘴角，露出了一整排牙齿，笑声之下是无奈。

0: 孤独的内心世界。后来画家游街，唐伯虎看到了秋香，找到了心动的感觉，于是决定抛下一切追求爱情。唐伯虎假扮穷人，靠着卖惨进入了画府，签了卖身契，代号9527，后来被赐名画安。影片至此才进入周星驰电影当中典型的小人物逆袭的剧情。华安虽然是个下人，却自带开挂属性，这个挂名叫唐伯虎。当他以华安的身份接近秋香时，遭遇的是横眉冷对，
1: 不要在我面前。
0: 当他切换到唐伯虎的模式时，立刻赢得芳心。影片最后赢得秋香芳心的不是华安，是唐伯虎。这就是婚姻当中的门当户对，两个人结合讲的是匹配和互补。
1: 你是个
0: 秋香的美配唐伯虎的才华，
2: 秋香姐，
0: 这样的婚姻才稳固。所以唐伯虎顶秋香本质上还是才子佳人的故事，他给幻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人泼了一盆冷水，没有唐伯虎的才华还是洗洗睡吧。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就算没实现，至少还能当个美好的梦。人生就像骑自行车，为了保持平衡，你必须不断前进。不过偶尔停下来欣赏路边的风景也是不错的。成功的路上并不拥挤，因为坚持到最后的人并不多，所以只要你还在走，就已经超过了很多人。
2: 坚持才是胜利。
0: 当你觉得快要放弃的时候，请记住，你的竞争对手可能也在考虑同样的事情，谁能笑到最后，谁就赢了。人生就像打游戏，遇到难关时不要急着退出，尝试换个思路，或者找队友帮忙，也许就能顺利通关。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当中的英雄，即使现在看起来像是配角，那也没关系，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主角。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如果暂时还没发生，那说明它正在路上，而且一定会比你想象的还要精彩。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护好线才能用好电，通好话看好节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红树林摆好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

0: 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哎，老李，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3: 小扎，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2: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3: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你看，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啊，真的起火了，现在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2: 啊，真的假的呀？

0: 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唐伯虎，与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出世，故名唐寅。又因属虎，故又名唐伯虎。唐寅聪明绝顶，诗画双绝，位居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为当时男女老少所崇拜的偶像。
1: 以前逢年佳节，央视六台都会重播一部周星驰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这部影片是周星驰无厘头喜剧的集大成之作，全片笑点密集而不尴尬，造梗无数，几乎每个片段都是经典，更是一部完全不需要知道剧情就能拿来欣赏的影片。这部电影重播的次数太多，以至于许多人没有完整的看过这部片子，却对当中的每个细节都如数家珍。里面的名场面有很多，比如说唐伯虎拿祝枝山的裸体作画，唐伯虎桥头调戏如花，唐伯虎卖惨，小强你怎么死了，
5: 小强你怎么了，小强小强你不能死啊，我跟你相依为命，同甘共苦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你当成亲生骨肉一样教你养你，想不到
6: 吃了我们一日丧命散的人，一天之内会武功全失，经脉逆流，胡思乱想而致走火入魔，最后啊会血管爆裂而死啊，
5: 没有错。而吃了含笑半步癫的朋友，顾名思义，绝不能走半步路或是面露笑容，否则也会全身爆炸而死，实在是居家旅行
6: 杀人灭口
7: 必备良药。
1: 很多喜剧看过一次就索然无味，周星驰的喜剧却值得反复的咀嚼，或许这就是周星驰之所以被称为喜剧之王的原因吧。不过这部周星驰最受观众喜爱的无厘头喜剧片，讲述的却是爱情中的残酷现实以及婚姻当中的诸多无奈。喜剧的内核是悲剧，让我们拨开唐伯虎点秋香的喜剧外壳，看看它的内核有多悲哀。
5: 这个百花争艳图，
8: 哎呀，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嘛，给咱们垫垫桌子啊，小气鬼。
9: 你还没死呢，没事再画一幅不就行了吗？
5: 可是这个，
9: 哎呀，闲话少说了，我们来划拳吧。姐妹好啊，三星照啊，四季财啊。
1: 首先，老婆虽多，却没有爱情。人生最大的孤独，不是单身时的孤独，而是有了伴侣后同床异梦的孤独。而唐伯虎的孤独，是这种孤独的八倍。影片当中他多次大笑，有次甚至夸张到用手拉开了嘴角，露出了一整排牙齿，笑声之下是无奈孤独的内心世界。后来画家游街，唐伯虎看到了秋香，找到了心动的感觉，于是决定抛下一切追求爱情。唐伯虎假扮穷人，靠着卖惨进入了画府，签了卖身契，代号9527，后来被赐名画安。影片至此才进入周星驰电影当中典型的小人物逆袭的剧情。画安虽然是个下人，却自带开挂属性，这个挂名叫唐伯虎。当他以画安的身份接近秋香时，遭遇的是横眉冷对，
8: 不要在我面前。
1: 当他切换到唐伯虎的模式时，立刻赢得芳心。影片最后赢得秋香芳心的不是华安，是唐伯虎，这就是婚姻当中的门当户对，两个人结合讲的是匹配和互补。
8: 你是个
1: 秋香的美配唐伯虎的才华，
5: 秋香姐，
1: 这样的婚姻才稳固。所以唐伯虎点秋香本质上还是才子佳人的故事，他给幻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人泼了一盆冷水，没有唐伯虎的才华，还是洗洗睡吧。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手，也许你听不进去，也许你太过理智，也许你跟着别人七嘴八舌不省人事。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走，走，你走不到一个镜头回家看我猜猜，其实你不是很坏。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0: 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就算没实现，至少还能当个美好的梦。人生就像骑自行车，为了保持平衡，你必须不断前进。不过偶尔停下来欣赏路边的风景也是不错的。成功的路上并不拥挤，因为坚持到最后的人并不多，所以只要你还在走，就已经超过了很多人。
1: 坚持才是胜利。
0: 当你觉得快要放弃的时候，请记住，你的竞争对手可能也在考虑同样的事情，谁能笑到最后，谁就赢了。人生就像打游戏，遇到难关时不要急着退出，尝试换个思路或者找队友帮忙，也许就能顺利通关。

0: 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当中的英雄，即使现在看起来像是配角，那也没关系，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主角。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如果暂时还没发生，那说明它正在路上，而且一定会比你想象的还要精彩。
1: 哟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嘞咦哦嘞咦哦嘞，哟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咦哟。
2: 爱的女生。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

0: 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莫文蔚给人的感觉是充满着西方文化的特质，热情如火。如果把它和民歌联系在一起，会是什么样的呢？来听听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

版的打起手鼓唱起歌，迷幻电子风的配乐，再加上莫文蔚演唱过程当中巧妙的转音、抖音、颤音，这首骑着马儿翻山坡唱的草原歌曲完全被莫文蔚唱出了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

0: 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如果接下来的生命里只能吃肉，会发生什么呢？哦，
2: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肉在哪儿？我要吃。
1: 如果只吃肉不吃蔬菜谷物这些碳水化合物，我们的身体就无法获得任何葡萄糖，这时候你的身体就要想办法了。
2: 哎妈，这大姐也不给我提供能量。哎哎，脂肪肌肉江湖救急啊，借我点能量啊，回头主人吃碳水了我就还给你们。
1: 于是脂肪和肌肉的能量就会不断消失，最后你就骨瘦如柴了。而且只吃肉会严重缺乏维生素 C， 搞不好就会得坏血病。
2: 哎呀，太可怕了，我还是只吃菜吧，听起来就很健康啊。
1: 只吃谷物蔬菜这些碳水能量是有了，可是身体如果没有肉蛋奶提供的蛋白质，身体又要想办法了。
2: 哎妈呀，这一大姐又开始吃素了。肌肉肌肉，哎呀，还得来找你啊，江湖救急，借我一点氨基酸吧。
1: 结果你的肌肉就刷刷的掉啊。更可怕的是，身上的肌肉借完了，身体还会找心脏这类肌肉为主的器官借，搞得心脏都
2: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嘤嘤
1: 嘤。所以说只吃一种食物可一点儿也不健康，食物多样，营养全面，才能有真正的好身体。小朋友也不可以挑食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4: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3: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4: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3: 今晚八点，
4: 要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5: 我也收听 FM 105.2白色综合广播。
4: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

0: 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又水。

0: 观天地辽阔，
1: 天皇
2: 听百色，
3: 听百色，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9月28号，2026年第三梯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我市田东县农技推广中心芒果试验站站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陆地敏入选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1993年毕业后，陆地敏怀揣科技助农的初心回到家乡田东，从此与芒果产业结下不解之缘。当时右江河谷芒果产业面临品种单一、品质参差不齐、市场竞争力不强的困境，不少果农增产增收遇阻。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他一头扎进田间地头，潜心钻研芒果品种改良、病虫害绿色防控、保果稳产等关键技术，常年奔走在各个村屯的果园之间，被当地果农亲切唤作芒果医生。我是农民的儿子，服务农民是应该的，这是陆地敏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30多年来，他坚持下沉基层开展技术服务，累计培训果农9600多人次，手把手传授管护技术，带动田东县1.56万户农户依靠芒果产业实现增收致富。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陆地敏积极履职建言。2019年全国两会上，他提出建设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的建议，得到国家相关部门采纳。2021年，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落地田东，现在已经收集保存470多个芒果种质资源，为我国芒果新品种选育、产业升级筑牢种质根基。陆地敏还先后参与田东县创建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国家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县、全国乡村旅游示范县等申报工作，并参与实施国家绿色循环优质高校特色农业促进项目、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示范项目、广西特色优势产业项目、天成有机农业示范区等农业重大项目建设。通过一系列项目实施，有效推动了百色芒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群众增收致富，让小小芒果成为老区群众名副其实的甜蜜致富果。深耕农技一线多年，陆地敏先后斩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2等奖、广西科技进步3等奖、百色市科技进步1等奖等多项奖项。2024年获评八桂楷模称号。今年5月，陆地敏获评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是近7年来百色市唯一获此殊荣的科技工作者。一份份荣誉，是对他30多年扎根老区乡土一线、始至科技兴农、助力乡村振兴的最好褒奖。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4: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2: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国庆长假还有一天就圆满结束了，大家旅途疲惫回到家中，大多啊只顾着整理行李休息休整，很容易忽略长时间离家后家里暗藏的各类安全小隐患。所以呢，咱们进屋第一件事儿就是要及时做一次简单的居家自查。首先呢，我们要检查家里的水和电，假期多日无人居住，先看看有没有停水，特别是漏水的情况。而在通电前，咱们要先查看插座开关有没有松动发烫的情况，电器线路要检查无误之后再通电，可以有效避免漏电短路的风险。紧接着咱们再检查一下燃气设备，仔细确认灶台热水器的燃气阀门是否有漏气，杜绝燃气泄漏的安全隐患。那做好这几项的基础居家排查，就能基本上及时消除长假离家遗留的安全隐患了。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6: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5: 我跳下去救他。
6: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 NONO 带来的 R&B All Night。这首歌以丝滑的 R&B 旋律和浪漫的歌词，成为了无数人歌单里的深夜单曲循环。节奏轻柔，氛围暧昧，是属于夜晚的温柔告白。
1: 渴望期盼，却又怕说。
0: 下一首歌来听赵乃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吉带来的《与你》。赵乃吉的嗓音松弛又有温度，略带沙哑的声线自带叙事感，把长久陪伴唱得格外踏实，没有刻意煽情，却能够戳中人心底对安稳感情的向往。邀请我没办法，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张含韵带来的《我爱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含韵带来的《我爱你》，这首歌是张含韵在音乐综艺上演绎的翻唱版本，清亮的声线层层递进，从最初带着少女感的柔软倾诉，逐步过渡到副歌部分充满力量感的爆发，把明知会散场仍选择疯狂的清醒感和最终长出翅膀的释然感演绎的极具感染力，让这首作品跳出了小情小爱，多了一层女性自我成长的厚度。下一首歌来听张靓颖《念念不忘》。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靓颖带来的《念念不忘》。这首歌讲述从校园心动到久别怀。

念的完整情感轨迹，张靓颖干净克制的声线，把成年人心底藏着的温柔余韵娓娓道来，让不少听友都深有共鸣。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于心有愧》。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于心有愧》。这首歌精准戳中了无数人年少时无心伤害恋人，后知后觉陷入漫长自责的情感体验，让不少的听众自然带入失恋后的自我反省场景，将其解读为一首迟来的感情忏悔。

0: 势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4: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蔚蓝带来的《在月台上等你》。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张震岳大渊带来的《迷途羔羊》。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震岳大渊带来的《迷途羔羊》。迷途羔羊是指每一个在人生道路上感到迷茫的人，不知道该往哪走，不知道该不该回头。张震岳粗犷又温柔的嗓音唱出了别回头望过往，硬着头皮往前走的坚韧态度。下一首歌来听曲筱冰《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曲肖冰带来的《往事如烟》。这首歌讲述的是时光流逝，旧情难追的感慨。曲肖冰略带沙哑的女声，把青春里的莽撞、遗憾和时隔多年的释然感诠释得很有代入感。下一首歌来听叶思纯《南方的花和北方的雪》。
1: 车汽笛声响起，缓缓驶出站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南方的花和北方的雪》。雪落进花的世界会融化，花去到雪的天地会被冰冻，两个世界的人强行拉扯只会相互消耗。这首歌用极具反差的自然意象讲透了异地恋里注定错位的告别，把异地恋里最常见的走不到最后的遗憾写得直白又戳人。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汪苏泷带来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带来的《腾空》。这首歌把挣脱束缚、及时心动的内核贯穿始终，鼓励大家抛开纠结，跟随当下的第一个想法行动。哪怕不问方向、不明下落，起飞本身就是最重要的事情。这种反内卷的轻松态度，刚好击中了当代人被焦虑裹挟的情绪痛点，让歌曲不只是一首抓耳的流行歌曲，更是成为了一个随时给人松绑的情绪出口。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

0: 时间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连诗雅带来的《说分手》，下一首歌来听钟嘉欣《好好珍惜自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钟嘉欣带来的《好好珍惜自己》。钟嘉欣表示，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他在演艺和为母之路上的成长感悟，鼓励大家学会欣赏自己，爱惜自己，同时学会放手。他认为生命中的许多事情无法掌控，学会取舍才能够变得更强，更有智慧。下一首歌来听刘惜君《素月》。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惜君带来的《素月》，通过钢琴和弦乐的融合编排，营造出缱绻深情的氛围，旋律悠扬婉转，表达出了对心悦之人的思念和相守一生的夙愿。下一首歌来听利比带来《第四个季节》。

的季节，这首歌围绕分手后的漫长思念展开，把一段感情的彻底冷却具象到时间流转的第四个季节，传递出爱从炙热到熄灭的无力感。这首歌也是很多人失恋循环歌单里的热门曲目。下一首歌来听阿桑，一直很安静。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

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 FM 一零五点二，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7点，
0: 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国庆假期，相信很多朋友这几天吃得好睡得足，好好放松了一把，是不是？不过很多人过节会出现两个极端，要么天天宅在家里躺着不动，久坐追剧刷手机，身体越躺越沉，要么想着平时工作太忙没时间锻炼，趁着国庆假期疯狂补运动，一次性爬山暴走，高强度锻炼。其实啊，这两种方式对身体都不太友好，假期运动最怕的就是长期不动突然猛练。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国庆假期怎么科学运动，既能放松。

0: 激，关节压力骤增，很容易出现腰腿酸痛、肌肉拉伤，严重的还会扭伤劳损，不仅没锻炼到身体，反倒把自己练伤了，得不偿失。尤其是这几天大家顿顿大餐，高热量高糖分食物吃得多，体内热量堆积，血糖波动大，很多人想着一次性拼命运动消耗掉，这种突击式的运动是最伤身体的。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那国庆假期到底该怎么运动才合适？我来告诉大家一个核心的原则：假期运动贵在轻，贵在稳，贵在坚持，不在于猛练，不在于久。咱们百色很多的朋友国庆都喜欢在周边爬爬山、郊外散散步，或者是公园踏青，这种户外休闲运动其实是假期最好的锻炼方式，不用追求快速登顶，不用追求走得多远，放慢脚步，匀速慢行，适当爬坡走动，既能呼吸新鲜空气，又能温和消耗假期堆积的热量，平稳我们的身体代谢。在这里提醒大家，户外运动啊，一定要做好热身。很多人出门呢，直接开跑，直接爬山，关节还没活动开呢，这样很容易受伤。那在运动前呢，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比如说拉伸我们的腿脚，活动一下我们的腰间，花个3-5分钟热热身，运动效果啊会更好也更安全。如果不喜欢外出运动，宅家过节的朋友也可以完全简单动一动，不需要高强度的健身，在家站起来走动，拉伸肩颈，扭扭腰，抬抬腿，每坐1-2个小时就活动几分钟，改善一下假期久坐不动、气血不畅、肩颈僵硬的问题。还有很多朋友假期作息紊乱，熬夜晚睡，第二天呢又强行早起运动，这也是非常错误的。身体在疲惫、睡眠不足的状态下，免疫力是偏低的，强行运动容易心慌、乏力、头晕，加重身体的损耗。所以呢，运动一定一定要在睡眠充足、状态轻松的情况下进行。另外，运动补水也很关键。很多人运动完大口喝冰水、甜饮料，这可是大忌。因为呀，运动后身体发热，血管扩张，冰水刺激肠胃和血管，很容易不舒服。最好是小口慢饮温白开水，温和补水才能保护身体。运动结束之后的饮食，同样咱们也不能忽视。不少人运动完觉得消耗了体力，就犒劳自己大吃一顿烧烤、奶茶、重油小吃，这样运动消耗的热量一下子就补回来了，等于白运动了。那运动过后呢，不要立刻暴饮暴食，可以适当补充一点优质蛋白，帮助肌肉恢复，再搭配清淡的主食，少量补水就足够了。那之前的节目我也有和大家说过，优先选家常的优质蛋白，不用追求昂贵的补品，简单家常食材就够用了。运动过后吃对，才能把运动的效果真正保留下来。简单总结一下，那就是国庆运动不是突击打卡，而是适度调理。假期不用疯狂锻炼，每天轻运动、慢运动，坚持动，避开高强度突击运动，既能消耗假期多余的热量，改善久坐疲惫，又能舒展身心、调理体态，让我们假期的后半段状态越来越好吧。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很多朋友假期外出游玩，看似在放松，实际上身心啊一直在连轴转。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很多人啊想着好不容易放一个长假，一定要多逛几个景点，把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的。白天长时间走路爬山，晚上又接着聚餐、熬夜聊天，身体呢会一直处于一种透支的状态。身体过度劳累之后，免疫力就会有所下降，特别是在这个换季阶段，就更容易出现感冒、咽喉不适。不少人啊，假期玩得尽兴，结果后半程浑身乏力，玩也玩不好，吃也没有胃口。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建议行程不要安排得太满，爬山徒步感觉腿脚发酸、身体疲惫，就及时停下来休息，就不必硬

撑着打卡全部的景点了吗？游玩回来之后，身体感觉疲乏的时候，晚餐就尽量吃得清淡一点，减少重油重盐的大餐，适当补充优质蛋白，给身体留出修复的时间。那回到住处也不要继续熬夜消遣了，该休息咱们就要好好休息，哪怕白天运动量不大，晚上聚餐之后也不要长时间的刷手机，尽量多给自己充电。其实我个人理想中的假期呢，就是找一两个喜欢的地方，悠闲地待上几天，好好地感受山间的风，眼前的风景，体会当地的人文烟火，这种慢节奏的体验感觉比走马观花打卡一堆的景点我想要有意义的多，那身体和心灵都能够真正得到休养。因为休假嘛，本来追求的就是舒心和放松，劳逸结合才能把好的状态维持到假期结束。当然了，每个人对于休假怎么玩的定义不一样，所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就好，但一定要记得适度运动，科学放松才是长假最好的养生方式，您说对吗？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0: 名，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6: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9: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0: 北京时间18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2: 莫文蔚给人的感觉是充满着西方文化的特质，热情如火。如果把它和民歌联系在一起，会是什么样的呢？来听听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

配乐，再加上莫文蔚演唱过程当中巧妙的转音、抖音、颤音，这首骑着马儿翻山坡唱的草原歌曲完全被莫文蔚唱出了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4: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如果接下来的生命里只能吃肉，会发生什么呢？哦，
5: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肉在哪儿？我要吃。
4: 如果只吃肉不吃蔬菜谷物这些碳水化合物，我们的身体就无法获得任何葡萄糖。这时候你的身体就要想办法了。
5: 哎呀妈，这大姐也不给我提供能量。哎哎，脂肪肌肉江湖救急啊，借我点能量啊。哎，回头主人吃碳水了我就还给你们。
4: 于是脂肪和肌肉的能量就会不断消失，最后你就骨瘦如柴了。而且只吃肉会严重缺乏维生素 C， 搞不好就会得坏血病。
5: 哎呀，太可怕了，我还是只吃菜吧，听起来就很健康啊。
4: 只吃谷物蔬菜这些碳水能量是有了，可是身体如果没有肉蛋奶提供的蛋白质，身体又要想办法了。
5: 哎妈呀，这一大姐又开始吃素了。肌肉肌肉，哎呀，还得来找你啊，江湖救急，借我一点氨基酸吧。
4: 结果你的肌肉就刷刷的掉啊。更可怕的是，身上的肌肉借完了，身体还会找心脏这类肌肉为主的器官借，搞得心脏都
5: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嘤嘤
4: 嘤。所以说只吃一种食物可一点儿也不健康，食物多样，营养全面，才能有真正的好身体。小朋友也不可以挑食哦。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3: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4: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

0: 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精品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三成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1: 北京时间18:30，
2: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2: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2: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0: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

0: 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矾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矾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1: 景区把庐江千年矾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3: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4: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0: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5: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6: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10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8: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9: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10: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人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11: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12: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13: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也

0: 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1: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2: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地做好旅客服务。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是跟你们。
5: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4: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5: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6: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5: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7: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8: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10: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 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9: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11: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

0: 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1: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2: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1: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3: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5: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6: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7: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5: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6: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5: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6: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5: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6: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5: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6: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8: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

0: 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1: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0: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实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2: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3: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4: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都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一庄严的时刻吧。
5: 大东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6: 我们顶部是用个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东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三幺兰历史底蕴为内核。
5: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东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7: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5: 在长春相遇，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
3: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8: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3: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

0: 和报道。
1: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伊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伊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2: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1: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3: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4: 态度は本当に、なんだろう、なんか。
3: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5: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5: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0: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5: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0: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6: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荤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7: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三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

0: 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1: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2: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3: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淑南、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国庆假期，相信很多朋友这几天吃得好睡得足，好好放松了一把，是不是？不过很多人过节会出现两个极端，要么天天宅在家里躺着不动，久坐追剧刷手机，身体越躺越沉，要么想着平时工作太忙没时间锻炼，趁着国庆假期疯狂补运动，一次性爬山暴走，高强度锻炼。其实啊，这两种方式对身体都不太友好。假期运动最怕的就是长期不动突然猛练。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国庆假期怎么科学运动，既能放松身体，又能消耗多余热量，同时又不会拉伤累伤自己。首先跟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我们的肌肉关节体能都是有记忆和适应周期的。平时我们上班久坐，运动量少，身体已经适应了低强度的状态，如果假期突然高强度暴走，长时间爬山剧烈运动，肌肉跟不上负荷，乳酸瞬间堆积，关节压力骤增，很容易出现腰腿酸痛，肌肉拉伤，严重的还会扭伤劳损，不仅没锻炼到身体，反倒把自己练伤了，得不偿失。尤其是这几天大家顿顿大餐，高热量高糖分食物吃得多，体内热量堆积，血糖波动大，很多人想着一次性拼命运动。

0: 动啊，一定要做好热身。很多人出门呢，直接开跑，直接爬山，关节还没活动开呢，这样很容易受伤。那在运动前呢，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比如说拉伸我们的腿脚，活动一下我们的腰间，花个三五分钟热热身，运动效果啊会更好，也更安全。如果不喜欢外出运动，宅家过节的朋友也可以完全简单动一动，不需要高强度的健身，在家站起来走动，拉伸肩颈，扭扭腰，抬抬腿，每坐一两个小时就活动几分钟，改善一下假期久坐不动、气血不畅、肩颈僵硬的问题。还有很多朋友假期作息紊乱，熬夜晚睡，第二天呢又强行早起运动，这也是非常错误的。身体在疲惫、睡眠不足的状态下，免疫力是偏低的，强行运动容易心慌、乏力、头晕，加重身体的损耗。所以呢，运动一定一定要在睡眠充足、状态轻松的情况下进行。另外，运动补水也很关键。很多人运动完大口喝冰水、甜饮料，这可是大忌。因为呀，运动后身体发热，血管扩张，冰水刺激肠胃和血管，很容易不舒服。最好是小口慢饮温白开水，温和补水才能保护身体。运动结束之后的饮食，同样咱们也不能忽视。不少人运动完觉得消耗了体力，就犒劳自己大吃一顿烧烤、奶茶、重油小吃，这样运动消耗的热量一下子。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很多人啊想着好不容易放一个长假，一定要多逛几个景点，把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的。白天长时间走路爬山，晚上又接着聚餐、熬夜聊天，身体呢会一直处于一种透支的状态。身体过度劳累之后，免疫力就会有所下降，特别是在这个换季阶段，就更容易出现感冒、咽喉不适。不少人啊，假期玩得尽兴，结果后半程浑身乏力，玩也玩不好，吃也没有胃口。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建议行程不要安排得太满。爬山徒步感觉腿脚发酸、身体疲惫，就及时停下来休息，就不必硬撑着打卡全部的景点了嘛。游玩回来之后，身体感觉疲乏的时候，晚餐就尽量吃得清淡一点，减少重油重盐的大餐，适当补充优质蛋白，给身体留出修复的时间。那回到住处也不要继续熬夜消遣了，该休息咱们就要好好休息，哪怕白天运动量不大，晚上聚餐之后也不要长时间的刷手机，尽量多给自己充电。其实我个人理想中的假期呢，就是找一两个喜欢的地方，悠闲地待上几天，好好地感受山间的风、眼前的风景，体会当地的人文烟火，这种慢节奏的体验感觉比走马观花打卡一堆的景点，我想要有意义的多。那身体和心灵都能够真正得到休养，因为休假嘛，本来追求的就是舒心和放松，劳逸结合才能把好的状态维持到假期结束。当然了，每个人对于休假怎么玩的定义不一样，所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就好，但一定要记得适度运动、科学放松才是长假最好的养生方式，您说对吗？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6: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5: 我跳下去救他。
7: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5: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7: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8: 哎，302住户，快把你电动车从楼道推出去，上周刚发了通知，怎么还往里停啊？
9: 哎呀，就充一小时电，楼下充电桩太远了。
8: 远？这要是着了火，那火苗子窜得比人还快呢。
9: 这么可怕？那我推家里充总行吧？
8: 哎，这室内充电可更危险，电池故障的时候啊，那高温毒气能在30秒内充满整个房间呢。啊，记住两条红线，一，不进楼入户，二是不在楼梯间室内停放充电。
9: 那我这就去楼下充电桩，那充电要注意什么呢？
8: 哎，要注意三看三不要，看充电器是否原装，看电池是否老化，看环境是否通风。哎，还要记得不要过度充电，不要非线充电，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电池。
10: 消防安全无小事，守住红线保平安。

0: 时间19:30。
1: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广西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深化产业招商合作，聚力打造特色关键金属科技创新高地。
0: 国庆假期期间，广西文旅市场热力十足，多态旅游供给持续激发市民游客消费热情。
1: 我区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系列活动，有形有感有效，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奋进十五五，实干谱新篇。
1: 广西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深化产业招商合作，聚力打造特色关键金属科技创新高地。请听广西台记者唐慧婷、通讯员吕盖之的报道。
2: 在南方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的新电机车间里，一条30万吨新氧压进出技术创新绿色制造项目正在高效运转。全自动波芯成套装备挥舞着机械臂，实现高精度定位与智能化管理。广西南丹南方金属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部长金涛告诉记者，这项技术不仅是效率的提升，更是有色产业绿色升级的标杆。
3: 30万吨新氧压进出生产线，新进出率从传统工艺的85%提升到了97%以上。过去，我们对阴、锗、银这些伴生金属工艺受限，收率不高，资源利用不充分。现在通过新工艺，多种关键金属可以同步高效回收，大幅盘活了原有矿产价值，降低生产能耗和环保负荷。
2: 产业革新不止于单一企业的设备升级，更依托全区科创平台体系的系统性布局。广西聚焦关键金属产业发展短板，持续搭建高能级科研创新载体，落地专项科研行动，以前沿技术研发应用为全产业链迭代升级筑牢科技底座。自治区科技厅副厅长李克纯：
4: 广西正加快建设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广西关键金属实验室、广西有色金属新材料检测中心等平台，实施科技尖峰行动和产业链创新科技重大专项，加快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绿色冶金、资源循环利用等技术应用。
2: 有了技术突破，有了平台支撑，如何让创新成果真正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广西把目光投向了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与招商合作。前段时间，自治区科技厅牵头搭台，接连举办了广西同产业链合作对接会、广西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产业链合作对接会，40多家相关企业坐在一起，政府、园区、企业多方联动，共同为有色金属产业链研链、补链、强链注入新动能。金川集团电线电缆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马中凯认为，常态化的产业交流协作为企业长远发展提供了全新思路。
5: 通过这个同行之间的交流和互相的这个了解，尤其是上下游之间的协作协调配合，那么对我们整体的企业发展的这个规划和布局啊，有一个新的思路，大家共同提高国内同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
2: 精准的产业链对接服务既推动了全行业技术互通、优势共享，也为广西本土有色金属企业走出区域、拓宽市场搭建了优质平台，助力本地特色金属产品提升行业影响力与市场占有率。南丹县振华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何梦远：
6: 通过推荐有色金属第一产品，一个是上游原料的采购，还有下游产品试用，企业对我们产

0: 进一步的认识，也拓宽了我们产品的知名度，为我们产品以后的市场销路各个方面都打开新的市场销售渠道。
1: 科技赋能、平台赋能、招商赋能三重发力，推动广西关键金属产业实现智小双生、稳步扩容，立足长远发展。广西先后出台《广西有色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广西关键金属创新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有色金属产业产值达到10000亿元，其中关键金属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500亿元以上。依托顶层规划引领与核心技术攻坚，全区产业布局持续优化，创新实力持续增强，多项关键工艺与能效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业增长势头持续向好。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1到7月，全区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产业完成产值3182.04亿元，同比增长23.9%。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袁煌：
2: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国家所需、广西所能，发挥广西比较优势，坚持人工智能引领，加快产业高质量发展，力争“十五五”末产值规模实现翻一番，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园区化、规模化发展。
3: 广西台消息，近年来，广西依托南宁、北海、防城港、钦州、玉林、百色、崇左等七市产业园区建设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依托合作区外七市重点产业园区建设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协同发展区。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7.55万亿元，而广西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东盟连续26年保持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2025年，广西对东盟进出口总额达4290多亿元。海关统计显示，2026年前8个月，广西对东盟进出口中间品1804亿多元，同比增长19%。广西正以向海图强之势，持续重塑面向东盟的跨境产业新版图。在北部湾港，智慧湾平台打通港口、海关、船公司、物流等各参与方的数据壁垒，通关效率提升的背后是制度层面的同步打通。广西全面升级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功能，创新铁海联运、跨境委托加工、产地直通放行等系列措施，出台财税、用地、融资、人才等一揽子政策，适配中间品跨境流转、跨境代工、保税分拨等新业态发展需求，持续降低跨境贸易成本，构建自贸试验区加沿边临港园区加跨境合作区加综合保税区多层次开放平台矩阵，覆盖保税加工、跨境物流、边境协作、产业孵化等全链条功能。依托南黑中心，广西已与8个东盟国家建立协作机制，中老、中马、中越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成启用，为中国企业跨境布局、东盟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撑。截至今年8月，南黑中心及配套园区累计签约国内人工智能项目102个，落地外资人工智能企业19家。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5: 国庆长假期间，广西文旅市场热力十足，运河文旅游、红色场馆游、绿色生态游、县域深度游、文化体验游等多态旅游供给，持续激发游客消费热情。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发回的报道。
6: 国庆假期，世纪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迎来首个旅游热潮，凭借壮阔的水利工程景观和独特的滨海运河风光，这里迅速成为广西热门打卡地，持续升温的运河文旅热度也带动沿线乡镇消费市场活跃起来，为区域经济注入强劲动力。假期里的新福水上服务区游客往来不断，现场一派热闹景象。来自广东的林先生一家把广西之行的第一站定在了平陆运河，
7: 感觉很震撼，这个运河建起来是难度非常的大的，但我们把它做成了，也知道这个运河对我们

0: 广西非常的重要，对我们国家非常重要。
1: 除了外省游客，广西多地市民也趁着假期结伴而来，在家门口沉浸式体验运河之美，乐享假日时光。南宁市民玉女士。
2: 这么伟大的工程，世界闻名，
3: 要来看一下。
2: 对，我们都在广西了，都来看一下，感觉很自豪。
1: 面对假期客流，新浦水上服务区游船运行保持稳定，目前每天开行5个班次，并配套2条精品观光航线。新浦水上服务区至马道枢纽往返约2小时，游客可观赏大型内河省水船闸工程风貌。新浦水上服务区至平塘江口往返约 2.5 至3小时，可打卡平陆运河0公里起点，多角度领略运河风光。受国庆假期客流带动，各班次船票在节前全部售罄。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营销部部长展新磊。
4: 这两艘船都是我们青年枢纽环线的航次，然后整个船运行往返时间大约是2小时，游船都已经比较火爆的去坐满了。目前这艘船的核定载客量是100人次，目前的船次是预计是约5班左右。
1: 眼下平陆运河正加快实现货运与文旅双向赋能，作为世纪工程，它不仅在交通物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也正成为带动沿线群众增收、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在桂林，红色旅游热潮涌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单日游客量增长近20%。纪念馆特别推出红色影片展播活动，甄选多部经典红色电影，游客参观之余可通过影视作品了解桂林的红色历史文化。游客韦先生
5: 来这里看一看，帮我们日寇攻下下的桂林，看到这个八路军办事处，想起过去，还想起那些阴影，心情就很沉重，所以我们要珍惜今天的生活。
1: 国庆假期，相比一些热门城市和网红打卡点的喧嚣，钦州八寨沟以原生态山水、清幽林间环境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内绿意盎然，山林清幽，水潭、溪流与栈道相映成趣，游客可以在自然山水中放慢脚步，感受假期的轻松与惬意。游客陈先生：
6: 我也本身也是个徒步爱好者，就过来走山玩水嘛，感觉风景挺优美的，来这里感觉特别放松。
1: 如今越来越多游客愿意为一片绿水青山、一次亲近自然的体验而跨省出行。钦州市八寨沟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营销策划部业务主办何玉婷：
7: 国庆的前3天游客接待量大约是13000人次，游客主要来自于广东、重庆，北方的游客也会偏多。
1: 金秋送爽，景色宜人，在贵港市港南区山边旅游区，各色三角梅热烈绽放，姹紫嫣红，缤纷花簇点缀园区步道，不少游客漫步花海之中驻足观景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秋日田园风光。贵港市民梁芳：
8: 我们来过很多次山边村，每次来都是很惊喜，这次来三角梅开得特别美，很喜欢这里，特别适合打卡拍照和朋友聚会。
1: 为迎接国庆旅游旺季，景区全新升级的龟山文旅步道正式对外开放，沿途设置多处古风打卡场景，国运景致与自然生态相得益彰。贵港市港南区山边旅游区工作人员庞夏婷：
9: 今年我们不仅优化升级了景区的游玩项目，还推出了实实在在的惠民福利，把航天 VR 体验、稻田小火车、亲子乐园、猛犸互动这些热门项目整合在一起，推出了惠民套票，让大家花更少的钱玩更多的项目。
1: 国庆假期，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富川古名城每天都开展丰富的文化活动，名城有约家系列活动在古名城内接续上演，街头器乐演奏、旋律悠扬、抛绣球、唱红歌等互动环节吸引游客争相参与。东城门处演出有湖同样引人驻足，在名城有戏百姓大舞台上，瑶族长鼓舞、瑶族蝴蝶歌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掌声不断，传统韵味与时代旋律交相辉映。游客秦小林：
10: 我们是从南宁来的，看到我们的古名城是真真正正的是有老百姓在这里生活和居住，然后这些表演也是由当地的这种老百姓来参与的，我们觉得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特别有历史的这种传承感。
1: 古名城内各类展示馆、美食店、文创店错落分布，全方位展现富川历史文化与遥乡风情，游玩体验更加丰富。
11: 国庆期间举国欢庆，当人们享受假期时，广西各地各行业一线工作者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从重大项目建设

0: 建厂到边境一线，从旅游景区到城市街巷，从医疗诊室到市场商超，用奉献守护万家平安，用坚守保障节日祥和。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唐慧婷和通讯员的报道。
1: 国庆假期，在玉林龙吟馆区工程金鸡岭隧洞施工现场，80多名建设者不分日夜轮班奋战，为隧洞早日实现通水挥洒汗水。面对复杂地质和工程压力，项目部科学组织优化工序，把国庆假期当成施工黄金期，现场采取两班倒施工，24小时不停歇，进出口两边同时开挖。目前金鸡岭隧洞每天平均进尺2米左右。龙吟馆区工程金鸡岭隧洞现场管理人员陈景天：
2: 虽然说在施工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我们始终坚守岗位，争取早日贯通隧洞，实现过水的目标。早上来了工地，先做一趟基本的巡查检查，然后再做人员设备的安排，进行干活。
1: 在广西边境一线，清晨一声令下，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洞中边境派出所民警迅速列队集合，开展当天的巡逻工作。巡逻队伍抵达1310号界碑，民警潘景荣和战友们一起将五星红旗缓缓展开。山峰正劲，连绵的青山顶上飘起一抹跳动的中国红。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洞中边境派出所民警潘景荣：
3: 这是我手边的12个年头了，也是我值守的9个国庆节。说不想回家陪陪家人都是假的，但是能在祖国的边境一线守护祖国的平安，我感觉很自豪，很值得。毕竟有大家才有小家嘛。
1: 同一时刻，70多公里外的东兴市金滩景区又是另一番热闹景象。作为国家4A 级景区，金滩吸引着全国各地游客接踵而来。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江平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们穿行在人潮之中。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江平边境派出所副所长龚尚军：
4: 我们结合往年国庆的客流规律，提前做了部署，把警力压到沙滩核心区域，定点守着，动态巡着，确保大家玩得安心。
1: 在百色，龙邦边境派出所科学部署警力，全面强化辖区社会面巡逻管控工作。百色边境管理支队龙邦边境派出所副所长林民正：
5: 国庆期间，我们将原有一组巡逻警力增至3组，加大重点区域巡逻密度，同步启动无人机开展空中巡逻，做到动态巡逻，及时处置。
1: 国庆长假，桂林山水盛装迎客，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桂林市公安民警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全员在岗，护航假期平安。作为漓江桂林市区精华段的安保核心力量，漓江派出所全面启动国庆专项安保勤务，落实24小时江畔值守防控机制，对漓江重点水域沿江岸线开展无死角防控、全覆盖巡查，联合多部门开展联勤联动巡逻，重点整治主航道游泳、违规桨板航行等危险水上运动。桂林市公安局漓江分局漓江派出所所长彭雅琴：
6: 国庆期间游客量大，水域安全压力突出，我们通过开展立体化水域巡航，联合多部门排查安全隐患，劝导水上危险行为，守护出行平安。
1: 针对国庆景区客流管控需求，桂林公安旅游警察专项勤务组全员在岗，以各大核心景区为重点，采取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防相结合。紧盯景区出入口、集散广场、沿江步道、核心观景台等关键点位。桂林象山公安旅游警察毕成杰：
7: 国庆假期选择自助游到江边小众点位打卡游玩的游客占比大幅上升，随之而来的人员零散走失、随身物品遗失的警情也明显的增多。
1: 国庆假期，桂林各大景区迎来大批游客。桂林市秀峰区环卫站提前增配保洁人员与作业车辆，拉长作业时间，加密巡回保洁频次，全力守护街巷洁净。桂林市秀峰区环卫工人骆玉平：
8: 国庆期间，东兴巷游客比平时多，我们早上提前到岗，分段巡回解释路面垃圾，虽然过节不能休息，但街面干干净净，游客走得舒服，我们心里也踏实。
1: 节日期间就医服务无假期，白色市纳坡县各医疗机构节日正常接诊，医护人员坚守临床一线，全力做好日常诊疗、急诊、急救、健康保障等工作，时刻守护群众身体健康。无论白天黑夜，科室诊疗、急诊救治

0: 有序开展，用专业和坚守筑牢群众节日健康防线。那波县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伦静：
1: 今年国庆假期，我科室全体同事坚守医疗一线，在岗值守，节假日群众就诊、需求集中、突发情况较多，我们全程在岗待命，全力保障急诊救治、日常诊疗正常运作，守护前线群众平安过节。
0: 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营造放心舒心的节日消费环境，国庆期间，那珂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全员在岗，深入城区商超、农贸市场、餐饮店铺开展常态化巡查，严查食品隐患，稳定市场物价，规范经营行为，从严从细排查各类风险问题。那珂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股一级科员潘杰：
2: 这个国庆假期，我和同事们全程在岗值守，过节期间商场、菜市场、餐饮店人流量特别大，我们每天都会到处巡查，检查食品安全、核对物价，督促商家规范经营，就是想让大家吃得放心，买得安心。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4: 连日来，我区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系列活动，有形有感有效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5: 全区教育系统多措并举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广西民族大学深化同饮一江水、贵澳一家亲、贵澳学生交流品牌，联动澳门培正中学开展学子联谊座谈，南宁师范大学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学习，把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思政课堂。南宁市新兴民族小学围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开展主题活动，引导学生感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内涵。近年来，广西打造八桂校园十六红特色品牌，组建一加十四教育联盟，编制壮美广西大思政课手绘地图，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融入课堂、校园文化与社会实践，覆盖全区两万余所学校、1300多万名师生。南宁市新兴民族小学学生何思思：
6: 我会珍惜和各族小伙伴相处的时光，好好学习，锤炼本领，成长为新时代的好少年。
5: 南宁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部长教授曾令辉：
7: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一项长期的育人工程，构建起课内生根、课外延伸、校内浸润、校外践行、线上赋能和线下落地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宣传的新的模式。
5: 2026年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桂姐姐大宣讲走进南宁、钦州等地校园，邀请三八红旗手、优秀桂姐姐宣讲员等开展宣讲，传递榜样力量，激励广大青年学子与时代同行。南宁职业技术大学文化与旅游学院专职辅导员、上林县桥贤镇绿浪村驻村第一书记李想：
8: 那么我觉得我的驻村经历能够更好地去引导同学们在未来毕业之后能够扎根基层、奔赴乡土，带来更多的乡村振兴的力量。
5: 法润八桂、同心同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活动走进防城港、东兴市等边境一线，通过专题授课系统讲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精神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百色龙林、来宾、象州、贺州、平贵等地以文体活动为载体，将民族团结宣传融入农耕民俗与乡村文旅场景，还选树表彰文明家庭、好婆媳、好邻里等先进典型，以优良民风家风凝聚乡村团结向善力量。百色市龙林各族自治县平班镇党委宣传委员秦沁：
9: 我们以节日为纽带，推动各民族交流交融交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心建设和美乡村。
10: 10月7号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区高速公路迎来返程车流高峰。广西交警部门提示，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截至7号24时，请广大司机朋友规划好出行时间和路线。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甘志瑞的报道。
11: 当天上午10点多，记者在南宁东收费站看到，出城方向车流平稳，返程车流则

0: 比较密集。南宁市交通管理支队青秀二大队五中队民警梁健介绍，南宁东、安吉、安吉东、十步等收费站进城车流量较大，容易出现拥堵缓行。
1: 10月7日迎来大规模的返程车流，提示广大驾驶人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和实时路况，尽量避开10月7日下午至夜间的返程峰值时段，错峰出行，平稳返程。
0: 国庆期间返程高峰时段，南宁东收费站、安吉收费站、阳朔高田收费站等18个收费站易发生拥堵缓行。广昆高速十步北互通至潭洛路段、三南高速隧道群路段、全南高速纳荣互通至林立段等41个路段易发生拥堵缓行。从何时方向返程的车辆，如遇南海高速安吉互通至一岭沿段拥堵，可提前选择桂北高速公路返程；从柳州桂林方向返程的车辆，如遇全南高速纳荣互通至林立段拥堵，可留意导航提示，适时分流。此外，国庆假期，全区高速公路日均新能源车流量达117万辆次，高速公路服务区车辆充电需求激增，不少服务区出现排队等候充电情况。广西高速公路发展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农定利提醒，大家可关注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了解高速公路充电排队拥堵等信息，提前做好充电等规划。
2: 我们会在重点服务区加密优化充电设施，通过新建大功率充电设备、投放移动式应急充电设备、扩容充电车位等措施，努力保障节假日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同时督促充电运营商开展设施专项检查维护，高峰时段安排专人现场值守，确保充电设施运转正常。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黄少敏、胡蓉，主播大哲、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王永超检查指导国庆假期返程交通安全工作，探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公安交警和交通执法人员，强调要抓好假期返程交通安全各项措施，保障人民群众平安顺畅有序出行。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以四部两职方式到田林、龙林、西林一线实地检查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及值班值守工作，抓实抓细各项防范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10月6号，市委书记王永超检查指导国庆节假期返程交通安全工作，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公安交警和交通执法人员。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假期返程交通安全各项措施，保障人民群众平安顺畅有序出行，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交通环境。王永超首先来到百色东高速出口交通执勤点，实地查看车辆通行、交通疏导、安全保障等情况，详细询问返程高峰时段车流量变化、应急处置预案落实等情况。王永超叮嘱现场执勤民警，返程高峰期车流密集，要科学调配警力，优化通行方案，确保不发生长时间大范围拥堵，既要严格执法，又要热情服务，让返程之路更有温度。随后，王永超前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通过视频监控查看全市主要道路、重点路段的交通运行状况，听取假期返程交通运输安全工作汇报。他指出，公安交管部门要充分发挥智慧交通作用，加强数据分析研判，精准预测流量高峰时段和易堵路段，提前发布预警信息，疏导群众合理规划行程。要强化路面管控，加大对客运车辆、危化品运输车等重点车辆的检查力度，严查超速、超载。

0: 需求，要强化值班值守，妥善做好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要及时发布路况信息和交通安全提示，引导群众文明出行、安全出行。同时要关心关爱一线工作人员，合理安排轮岗休息，做好后勤保障，让大家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用实际行动守护群众的回家路。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罗倩报道。十月五号，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以四部两职方式到田林、龙林、西林一线实地检查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及值班值守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抓实抓细各项防范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天，黄琛先后到田林县鹿城高速出口、广西田林百矿铝业有限公司平班水电站、龙林各族自热线平班渡口、西林县古丈镇历史采矿点、广兴果业开发有限公司、西林超年高品质六宝茶产业园等地，实地查看各点位安全责任落实、隐患排查整改、值班值守等工作落实情况。黄琛强调，国庆假期人流、车流、物流增大，各领域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各级各有关单位要树牢底线思维，坚决摒弃麻痹松懈思想，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抓好各重点领域安全管控，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抓好道路交通安全，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要抓实企业安全生产，全面摸清精准掌握各环节风险隐患点，做实做细风险预警和前置预防工作，严防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要持续巩固废弃采矿点封堵成效，加大常态化巡查巡检力度，保持对非法盗采行为高压严打态势，坚决把隐蔽性风险隐患排查到位，消除到位。要加强水库水位监测、泄洪调度和设备设施运维管理，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做好值班巡坝查库工作，确保水库安全运行。要强化渡口水上安全监管，从严落实渡运安全管控举措，防范水上安全风险。要统筹抓好生产经营与食品安全工作，严把生产加工全流程关口，实现产业发展和安全保障同步推进。要从严从实抓好值班值守，严明值班工作纪律，坚决杜绝脱岗漏岗现象，确保指令传递顺畅，应急响应快速处置到位。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一同参加检查。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秋有百色，红城有约，百色推出寻秋俗多彩民俗之旅精品线路，串联田阳、田林、西林、龙林四地。这条沉浸式人文路线深挖多民族千年文脉，整合非遗展演、古村秋景节庆活动，不仅让游客沉浸式体验桂西民俗烟火，更以文旅赋能乡村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让秋日文旅热度成为惠民富民的民生温度。这条秋日民俗精品线路的首站田阳，壮乡文化厚重，惠民活动丰富。田州古城古韵十足，双节常态化开展舞狮、抛绣球、打糍粑、山歌对唱等亲民民俗体验。赶壮山传承部落驼千年壮乡文脉，瓦氏夫人文化公园更续爱国精神。国庆假期，当地重磅推出免费非遗展演，舞狮、瓦氏阵法轮番上演，丰富了群众假期文化生活。观众李冉：
1: 舞狮和瓦氏阵法表演十分精彩，沉浸式感受到壮乡非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浓厚的民族风情，让国庆节日的氛围更加热烈。
0: 从田阳一路向西，抵达田林、西林两县，两地秋景静谧，文脉悠长，尽显桂西人文烟火。田林县板干村稻田连片，白鹭骈纤，生态田园景致秀美，绿色生态文旅发展稳步推进，绘就了乡村宜居宜业和美新画卷。西林县

0: 人文底蕴厚重，民俗风情淳朴。那劳镇宫保府古建筑群保存完好，是桂溪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壮族古建筑群落，见证着当地百年人文兴衰。旅程终点站龙陵各族自治县，有活的少数民族博物馆的美誉，多民族文化交融共生，节庆氛围热烈浓厚。苗族传统古村寨张家寨吊脚楼错落有致，芦笙、蜡染、银饰等非遗技艺鲜活传承，是群众休闲度假、放松身心的好去处。游客黄海林
1: 深深感受到我们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这些代代相传的习俗，不只是热闹，更是我们民族的根。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李琛，见习记者黄寒诗，通讯员董浩、冉锦涛报道。国庆假期，人们大都出门旅行，可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的假期是在站台、检票口和候车大厅里度过的。他们用他们的执着坚守，让人们出行顺畅平安。
2: 车子比较多，大家检测的时候注意看一下。
0: 早上八点，百色站客运班组晨会准时开始。哪趟车客流大，哪个时段需要加岗，哪些重点旅客要提前关注，这些信息客运员苏树元和同事们都要提前掌握。中铁南宁局集团公司百色站客运员苏树元：
3: 这一趟车提前25分钟预告，接到预告了就要出场，出场了之后就要检查设备，检查各种古道啊、设备啊，检票了就开始迎接旅客，等那个车进站。
0: 记者跟随记录发现，所谓的等车并不是简单的站着等车来，而是要在列车到站前把每一项准备工作提前做好。尤其是国庆假期，旅客量暴涨，等车工作更是丝毫不能大意。中铁南宁局集团公司百色站客运员苏树元：
3: 小孩多啦，然后你就要给家长做提醒啊，给小朋友做提醒啊。很多老人来坐车啊，有一些遇到不懂的，我们也是要关注一下。
0: 除了站台接车，购票窗口前要随时解答旅客咨询提问，检票口前要时刻提醒旅客提前准备好证件，核对车次信息。列车开走后，还要清点旅客遗失的物品，逐一登记，逐一联系失主。这一系列的工作流程每天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中铁南宁局集团公司百色站客运员苏树元：
3: 是2015年进来上班，也有10年11年了，就是虽然说是反反复复的工作，但是每天遇到的人和事啊都不一样，这个就觉得有意义了。
0: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市委书记王永超检查指导国庆假期返程交通安全工作，探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公安交警和交通执法人员，强调要抓好假期返程交通安全各项措施，保障人民群众平安顺畅有序出行。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以4步2直方式到田林、龙林、西林一线实地检查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及值班值守工作，抓实抓细各项防范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4: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5: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

0: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伟大祖国的日子里，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百色起义优良传统。红色基因重在传承，红色故事需要一代代人讲下去。日前，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在浙江嘉兴落幕。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入选全国50个，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是广西入选的代表之一。今天我们邀请到百色旗纪念馆社教科科长田夏元，以及红领巾讲解员代表陈逸如和施新成，一起分享红色讲解背后的故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百色旗纪念馆社会宣传教育科的科长田夏元。
1: 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共同关注到的就是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这个项目对于您来说应该非常的熟悉了。
2: 对，是的，是的，
1: 因为您也是带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了百色红城的一张名片了。
2: 是的，
1: 近两年呢，也是获得了许多的一个殊荣。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请我们的田科长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启动的呢？
2: 好的，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的这个培训项目呀，它是从2011年开始启动的，而我也是在这个时候也是开始接触到了这个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的项目当中。百色旗纪念馆至今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了17届红领巾讲解员的培训项目活动，培养了一共有红领巾讲解员近3000多人。那我们的学员呢，可以说是涵盖了壮、汉、瑶、苗等少数民族，他们累计为国内外的观众讲解了3万余场，而且他们的公益服务时长都超过了4万小时。百色旗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队现在也先后荣获了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等国家级的一个荣誉称号。
1: 咱们百色旗纪念馆当时在就是立项这个项目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呢？
2: 百色旗纪念馆它是一个专门为纪念百色旗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建立的一个专题性的一个纪念馆。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共产党人，他们创造性地执行了中央的指示，领导发动了威震南疆的百色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可以说是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我们现在又将各族儿女留下了宝贵的一个精神财富和丰厚的一个红色资源。百色旗纪念馆是一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场所了。它先后荣获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还有全国首批的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以及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等30多个国家级的荣誉称号。举办红领巾讲解员培训项目，既是我们依托红色阵地来积极的担当和主动作为，在传承红色基因以及培育时代新人等方面的一个责任和重大的使命，也是新时代推动红色文化教育和大思政课建立融合和创新，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有益的一个实践。
1: 其实可以想象的，就是咱们的红领巾讲解员在百色旗纪念馆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
2: 对，是的。
1: 那么孩子们刚来的时候，可能他们的一个样子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完全不同。
1: 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真正的融入到这些烈士的故事，让这种所谓的远距离消失，让他们更加深刻的体会到烈士背后的这种更加深刻的这种奉献和牺牲。
2: 其实确实在这样的一段红色历史，离孩子他们确实越来越远。而且您看百色旗呀，到现在今年已经是97周年了，所以的话离孩子们也是真的对这段红色历史还有我们的革命烈士的名字，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不了解的，也非常的陌生。那对我们英雄和烈士的故事，他们是由远到近，确实是一个从背稿子呀到动真情的一个过程。那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百色旗纪念馆的培训老师他们都是经过了多方的一个努力，
1: 下了很多的功夫。
2: 对，
1: 那么这个转变是怎么样去做到的呢？
2: 首先呢，我们是要结合未成年和青少年他们的一个特点，系统化的进行一个行之有效的一个培训的方式。首先从表面上看呀，我们每一届红领巾讲解员他们培训活动举办的时长其实只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非常的短。在这短短的一个7天的时间里，孩子们其实需要掌握的一个讲解技巧呀和礼仪，还有具备基本的一个历史知识，还有他们需要能够完整的讲述一篇以上的一个红色故事才能够拿到上岗证。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个开始，为短短的7天只能够是让他们去认识什么叫红领巾讲解员，
1: 入门课。
2: 对，是的。
1: 我都可以想象就是孩子们拿到证这个喜悦哈。
2: 对，是的，其实都是通过他们在这7天里边的努力而获得的这本证书。
1: 那入了门之后就开始去打磨他们的这种讲解的一个技巧了。
2: 对，是的，是的。其实啊，我们实际上获得这本上岗证真的就是他们作为一名红领巾讲解员的一个开始。那在后续的一个培训当中，我们纪念馆不仅会为他们提供一个讲解服务的一个平台，还会对他们进行持续性的一个培训工作，并且进一步的去提升和打磨他们的一个讲解技巧呀，以及对客服务这些一个培训工作。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开展一些研学活动还有文物课堂呀，让孩子们参与到我们的红色故事宣讲，以及选择一些优秀的孩子参加一些红色故事比赛等这些培训，进一步扩大他们对历史的一个知识面和储备能力。
1: 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沉浸式的一个学习，多方位的，不仅说是从课本，还有研学活动等等的，
2: 对，
1: 去让他们去更好的去理解。那另外的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年龄段榜样的力量也显得特别的重要。
2: 对，是的，是的，我们培养了许多有榜样式力量的孩子。
1: 对，像在我们节目当中也采访了像施星成，
2: 对，
1: 还有陈逸竹，
2: 对，
1: 都是非常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
2: 对，他们都是在我们这支红领巾讲解员队伍当中非常优秀的孩子。
1: 他们的这个成绩应该说非常的耀眼，但是在台下的努力也付出了很多。
2: 对，可以说呀，成功都是没有捷径的。
1: 除了他们自身的一个付出，其实作为纪念馆的老师你们也是付出了很多，陪他们一遍又一遍的打磨稿子。
2: 对，是的。
1: 陈逸竹和施星成是从小学阶段

0: 啊，就来到了纪念馆，
1: 是的，
0: 是当起了红领巾讲解员，一直到现在他们都已经初中了，大家是双向奔赴的。
1: 对，其实这就是一个传承的力量。
0: 那从您多年对他们的观察来看，就是当一个孩子真正的把历史讲到了自己的心里头去的时候，这种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1: 从他们来到百色起义纪念馆，我们从小看到他成长成为现在的他们的、在我多年观察当中，就是红色历史真正能够走进我们孩子的内心和沉淀为他们的一个精神底色，孩子身上会发出由内而外非常深刻的一个蜕变。首先我看到他们的一个言行举止和品格的一个成长，内心是真正的读懂历史的孩子呀，他们就会常怀以敬畏之心以及待人的一个谦和有礼的一个态度，并且可以说是尊敬师长呀，体恤长辈啊，这一些他们现在已经是发自内心的去珍视百色起义纪念馆志愿服务的一个平台和岗位，他们是真正的融入到了百色起义纪念馆里，这是他们的一份工作和使命。他们现在是主动担当作为村委的一个先锋的一个角色。其实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最深刻的缅怀是传承。其实我们最大的希望呀，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和我们一样，能够清晰地知道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是无数革命先辈们他们用生命用他们的青春抛头颅洒热血，这不是课本上面的一句简简单单的话，而是一个个真实发生的故事，是一段段鲜活的一个历史，也是能够看得见的一个画面，能够感知到的一种精神，它是推动我们每一个人前行的一个榜样的一个力量。
0: 红领巾讲解员项目到现在为止已经是举办了17期、从2011年开始一直到现在。
1: 对，
0: 那在未来呢？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
1: 在未来我们可以说是会持续的去优化我们的这个课程的体系，我们也会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去完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推动红色课堂走出百色起义纪念馆。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吗？
1: 这个是由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主办的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重要回信精神的。全国一共有200多名红领巾讲解员齐聚红船启航地浙江嘉兴市同台交流。这个活动有党史知识问答、家乡红色故事展示等环节。参加这个活动让我对党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0: 说到了家乡的红色故事，那么在全国赛的舞台上你讲的是哪个故事呢？
1: 我讲述的是黄文秀姐姐的故事。
0: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故事呢？
1: 首先，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路上红军穿着草鞋艰苦奋斗，而黄文秀姐姐脚上的运动鞋正是长征精神。在小朋友听，
0: 其实我也注意到你呢是在2023年被评为纪念馆的十佳红领巾讲解员，到今年的拿到了全国的2等奖。这3年多的时间可以说经历了一场成长的蜕变，那一如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呢？
1: 从纪念馆的十佳录制视频复盘自己的不足，还有要多参加讲解的活动，在一次次志愿讲解实践中学着根据不同听众调整表达方法，把红色故事讲得有温度。这份荣誉是过往努力的沉淀，往后我也会继续做好红色故事的小小传播者。
0: 你现在应该说是获得了很多的一个荣誉，也包括说像白色是文秀是好少年，那你觉得说这个称号对你来说是意味着什么呢？
1: 我熟知黄文秀姐姐的故事，这份称号不断激励着我要学习她心怀大爱、懂得感恩、乐于助人的品质，长大以后像黄文秀姐姐一样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在百色旗纪念馆它是有很多的烈士的故事的，那我也想问一下一如，那有没有哪一个烈士的故事让你的印象特别深刻呢？
1: 有的，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右江拨火人于少杰，这也是我在纪念馆讲解时第一篇学习和宣讲的内容。年纪轻轻的他不畏艰难来到右江大地传播革命火种，在艰苦的环境中发展革命力量，点燃起右江的革命鲜火。即便面对重重困难，他依旧坚定信仰，用年轻的生命践行理想。每次讲到他的故事，我的内心都深受触动，也更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革命先烈们，如今右江大地国泰民安，你们用生命守护的山河由我们少年一代接续传承。
0: 好的，那么谢谢一如的讲述，下面有请红领巾讲解员施新成同学分享他参与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的感受和成长。
2: 大家好，我叫施新成，今年13岁了，是百色市右江区第5初级中学初二的一名学生，也是百色起义纪念馆的一名红领巾讲解员。
0: 其实我觉得听到了新城还包括一如的声音，都会觉得哇，特别的清脆，特别的青春的一个声音。那我也看了一下新城的履历，非常的优秀，你看像广西优秀少先队员、红领巾奖章、五星章，还有就是市赛1等奖、区赛1等奖等等等等。那对于小葵姐姐来说，也会有一个好奇，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红领巾讲解员的呢？那这条道走了多久？
2: 我是从2022年7月通过培训正式成为红领巾讲解员，到现在已经坚持了4年了。
0: 还记得那会儿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想加入到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的呢？
2: 因为在我1年级的时候去参观纪念馆，看到有很多比我大一点的姐姐哥哥他们在馆里讲解，感觉他们都特别优秀。我也想有一天如果我能站在展厅里面给大家讲我们家乡的故事，那时候我该会多自豪。
0: 所以你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2: 是的。
0: 然后呢就加入到了这个队伍，当时是你主动和爸爸妈妈提出的吗？
2: 是的，我从参观回来之后，我就跟爸爸妈妈提出了这个想法。然后在2022年那个时候，刚好就是一次契机， 就参加了选拔，通过了之后。

0: 参加了一个星期的培训，然后成为了我想成为的红领巾讲解员。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高兴。
1: 哎，我想问一下星辰，2022年的时候你是几年级呢？
0: 我是3年级。是的，
1: 就开始了自己的讲解服务。
0: 是的，
1: 就在刚过去的8月份，你参加了广西少先队的讲解员交流展示活动，而且是拿到了初中组的1等奖，这应该是最新的一个荣誉了。先和我们来说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吧。
0: 这一次的广西讲解员比赛有14个城市优秀选手，他们都非常的厉害，实力都很强。上场之前呢，我还是有点紧张的。
1: 当时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当时讲的是文秀姐姐的故事。
1: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故事呢？
0: 因为我一直都特别敬佩文秀姐姐，平时讲解我讲的很多都是她的故事，包括我期末的作文我写的也是她。我发自内心真正的喜欢她，敬佩她，也希望能把她的青春故事、奉献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
1: 这些都深深地感动着你，对不对？
0: 是的。
1: 可以跟我们说其中的一段吗？
0: 那我来讲一下，我在百尼村第一次见到那朵花的时候，在今年的春天，我第一次在百尼村的路边见到了那朵名为文秀的月季花，那是一抹温柔的鹅黄色，不争不抢，安安静静地开着。老师告诉我，它耐寒耐旱，枝干挺拔，四季常开不败。我呢就蹲在路边看着它，看了很久。我突然觉得，这不就是文秀姐姐吗？很朴素坚定。然后那一天我抬头环顾四周，四面青山连绵，层层叠叠，像一双双宽厚的手掌把村庄轻轻托住。
1: 刚刚你说的这一段就是你在舞台上去讲述的文秀姐姐的故事。
0: 是的，还有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经历。
1: 你看，你第一次参加比赛说的是文秀姐姐的故事，到现在也还在讲文秀姐姐的故事。
0: 是的，我自己也发现了。
1: 那个时候应该说第一次参加比赛，还记得什么时候吗？
0: 那个时候是2024年。
1: 从2024到2026一直关注着文秀姐姐的故事啊，一直到现在。我们说当时你还是在小学阶段，现在是来到了初中，每个阶段的理解应该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因为伴随着一次次的讲述，我觉得离他的距离越来越近了。第一次比赛的时候，我认为的文秀姐姐她只是一个书本里海报上的英雄，但是一次一次的讲解，一次一次的比赛，我觉得他离我们不再遥远了。他是像我们一样的青年，有青春，有热爱，有初心，但是却把最美的青春献给了家乡，献给了大山。他最打动我的是无私纯粹，扎根家乡，默默奉献的品质。
1: 今年7月份呢，你还代表百色参加了第17届全国各族青少年同心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在那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和事？
0: 这个是一个在桂林和全国各地不同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学习交流研学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也遇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小伙伴们，不同民族，不同的语言，就是非常好玩。
1: 那你们在这个活动当中也会交流各自家乡的一个故事？
0: 对，我给他们讲述了百色奇异的红色故事，还有文秀姐姐的故事。他们听的时候呢特别的认真，我讲述完之后，他们跟我说他们感到特别的感动，感叹说我们百色是一片红色的热土。我也听到了他们家乡的一些故事，我见识到了不同民俗的文化还有风俗。
1: 所以你看吧，家乡的故事它其实就是自己的一张名片，会让彼此都收获很多。
0: 是的，
1: 现在的星辰呢应该说表达非常的流利，而且思维敏捷。我也很好奇，就是第一次你在纪念馆讲解也是这个样子吗？还是说现在和以前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呢？
0: 确实是有改变。我第一次讲解的时候是在纪念馆的序厅，那个时候我胆子还很小，带着讲解器面对游客的时候，我的手会发抖，声音呢也会很紧张。但是我觉得这几年以来最大的变化，不是我口才变好了，而是我自己变得更加自信，更加从容了，是一个心态的变化。
1: 那在这么多的讲解服务当中，有没有哪一次讲解会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比方说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0: 有一次让我 特别

0: 象深刻，是在讲解的过程中被一个奶奶递了一个红包，她说听我讲解她特别的感动，让我非常的受宠若惊，
1: 但是很意外，
0: 对，但是不能收，但是算是一种肯定。
1: 其实奶奶是通过这个方式表达对你讲解服务的认可。
0: 是的，
1: 对吧？
0: 是一种肯定。
1: 那你觉得说你讲解的这个风格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自己有总结和复盘吗？
0: 经过了这么多次的讲解服务之后，现在讲解方式是从心出发，讲自己的感触，融合了自己的感情，感觉就是把家乡的故事传递出去，是非常让我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真正读懂了这些红色故事，我真正的热爱着我的家乡，带着感情去讲，我就不会再紧张，站得稳，讲得真，表达也更加自然。
1: 今天非常感谢田夏元科长、陈逸如和施新成同学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对红领巾讲解员和当代少先队员来说，国庆不仅是欢庆，更是一堂思政课。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铭记是最好的致敬，传承是最好的纪念。愿大家讲好红色故事，把爱国情转化为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本期1052会客厅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望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 NONO 带来的 R&B All Night。这首歌以丝滑的 R&B 旋律和浪漫的歌词，成为了无数人歌单里的深夜单曲循环。节奏轻柔，氛围暧昧，是属于夜晚的温柔告白。
1: 渴望期盼，却又怕受伤。
0: 下一首歌来听赵乃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吉带来的《与你》。赵乃吉的嗓音松弛又有温度，略带沙哑的声线自带叙事感，把长久陪伴唱得格外踏实，没有刻意煽情，却能够戳中人心底对安稳感情的向往。邀请我没办法，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张含韵带来的《我爱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含韵带来的《我爱你》，这首歌是张含韵在音乐综艺上演绎的翻唱版本，清亮的声线层层递进，从最初带着少女感的柔软倾诉，逐步过渡到副歌部分充满力量感的爆发，把明知会散场仍选择疯狂的清醒感和最终长出翅膀的释然感演绎的极具感染力，让这首作品跳出了小情小爱，多了一层女性自我成长的厚度。下一首歌来听张靓颖《念念不忘》。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靓颖带来的《念念不忘》。这首歌讲述从校园心动到久别怀念的完整情感轨迹，张靓颖干净克制的声线把成年人心底藏着的温柔余韵娓娓道来，让不少听友都深有共鸣。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于心有愧》。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于心有愧》。这首歌精准戳中了无数人年少时无心伤害恋人，后知后觉陷入漫长自责的情感体验，让不少的听众自然带入失恋后的自我反省。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壮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壮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声的。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中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精品，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3城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

0: 2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蔚蓝带来的《在月台上等你》。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张震岳、大渊带来的《迷途羔羊》。

生道路上感到迷茫的人，不知道该往哪走，不知道该不该回头。张震岳粗犷又温柔的嗓音唱出了别回头望过往，硬着头皮往前走的坚韧态度。下一首歌来听曲筱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震岳大渊带来的《迷途羔羊》。迷途羔羊是指每一个在人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曲肖冰带来的《往事如烟》。这首歌讲述的是时光流逝，旧情难追的感慨。曲肖冰略带沙哑的女声，把青春里的莽撞、遗憾和时隔多年的释然感诠释得很有代入感。下一首歌来听叶思纯《南方的花和北方的雪》。
1: 车汽笛声响起，缓缓驶出站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南方的花和北方的雪》。雪落进花的世界会融化，花去到雪的天地会被冰冻，两个世界的人强行拉扯，只会相互消耗。这首歌用极具反差的自然意象，讲透了异地恋里注定错位的告别，把异地恋里最常见的走不到最后的遗憾写得直白又戳人。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汪苏泷带来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带来的《腾空》。这首歌把挣脱束缚、即使心动的内核贯穿始终，鼓励大家抛开纠结，跟随当下的第一个想法行动。哪怕不问方向、不明下落，起飞本身就是最重要的事情。这种反内卷的轻松态度刚好击中了当代人被焦虑裹挟的情绪痛点，让歌曲不只是一首抓耳的流行歌曲，更是成为了一个随时给人松绑的情绪出口。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慌别慌、啊、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啊、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一层、哦、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1: 好。
2: 哎，你把毛巾带上。
1: 哎
2: 哎、啊、你别去坐电梯呀、啊、快快快往疏散楼梯这边。
1: 哎，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避。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

0: 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2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连诗雅带来的《说分手》，下一首歌来听钟嘉欣《好好珍惜自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惜君带来的《素月》，通过钢琴和弦乐的融合编排，营造出缱绻深情的氛围，旋律悠扬婉转，表达出了对新月之人的思念和相守一生的夙愿。下一首歌来听利比带来《第四个季节》。

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利比带来的《第四个季节》。这首歌围绕分手后的漫长思念展开，把一段感情的彻底冷却具象到时间流转的第四个季节，传递出爱从炙热到熄灭的无力感。这首歌也是很多人失恋循环歌单里的热门曲目。下一首歌来听阿桑，一直很安静。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声宣告，让世界听见了中国。嫦娥探月，天问落火，北斗组网，奋斗者号深潜万米，大国重器标注中国高度。
1: 今年大丰收了，
0: 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千年小康梦今朝圆。而在广西，一条劈山向海的世纪运河刚刚写下新时代的答案。
2: 平陆运河通航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
0: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西南腹地的货物从此少绕560公里，直奔北部湾，驶向东南。2000年前，灵渠连通湘江与漓江。2000年后，平陆运河让百年梦想通江达海。这不是奇迹，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4亿中国人民一砖一瓦干出来的。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海图强，山河作答。

0: 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王永超检查指导国庆假期返程交通安全工作，探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公安交警和交通执法人员，强调要抓好假期返程交通安全各项措施，保障人民群众平安顺畅有序出行。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以4部2职方式到田林、龙林、西林一线实地检查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及值班值守工作，抓实抓细各项防范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10月6号，市委书记王永超检查指导国庆节假期返程交通安全工作，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公安交警和交通执法人员。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假期返程交通安全各项措施，保障人民群众平安顺畅有序出行，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交通环境。王永超首先来到百色东高速出口交通执勤点，实地查看车辆通行、交通疏导安全保障等情况，详细询问返程高峰时段车流量变化、应急处置预案落实等情况。王永超叮嘱现场执勤民警，返程高峰期车流密集，要科学调配警力，优化通行方案，确保不发生长时间大范围拥堵，既要严格执法，又要热情服务，让返程之路更有温度。随后，王永超前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通过视频监控查看全市主要道路、重点路段的交通运行状况，听取假期返程交通运输安全

工作汇报。他指出，公安交管部门要充分发挥智慧交通作用，加强数据分析研判，精准预测流量高峰时段和易堵路段，提前发布预警信息，疏导群众合理规划行程。要强化路面管控，加大对客运车辆、危化品运输车等重点车辆的检查力度，严查超速、超载、疲劳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做好恶劣天气、交通事故等突发情况的应对准备，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王永超强调，国庆节假期返程是全年交通安保工作的重要节点，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实工作责任，形成工作合力。要加强运力调度，优化运输服务，保障群众出行需求。要强化值班值守，妥善做好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要及时发布路况信息和交通安全提示，引导群众文明出行，安全出行。同时要关心关爱一线工作人员，合理安排轮岗休息，做好后勤保障，让大家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用实际行动守护群众的回家路。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罗倩报道。10月5号，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以四部两职方式到田林、龙林、西林一线实地检查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及值班值守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抓实抓细各项防范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天，黄琛先后到田林县鹿城高速出口、广西田林百矿铝业有限公司、平班水电站、龙林各族自热县平班渡口、西林县古丈镇历史采矿点、广兴果业开发有限公司、西林超年高品质六宝茶产业园等地，实地查看各点位安全责任落实、隐患排查整改、值班值守等工作落实情况。黄琛强调，国庆假期人流、车流、物流增大，各领域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各级各有关单位要树牢底线思维，坚决摒弃麻痹松懈思想，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抓好各重点领域安全管控，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抓好道路交通安全，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要抓实企业安全生产，全面摸清、精准掌握各环节风险隐患点，做实做细风险预警和前置预防工作，严防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要持续巩固废弃采矿点封堵成效，加大常态化巡查巡检力度，保持对非法盗采行为高压严打态势，坚决把隐蔽性风险隐患排查到位、消除到位。要加强水库水位监测、泄洪调度和设备设施运维管理，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做好值班巡坝查库工作，确保水库安全运行。要强化渡口水上安全监管，从严落实渡运安全管控举措，防范水上安全风险。要统筹抓好生产经营与食品安全工作，严把生产加工全流程关口，实现产业发展和安全保障同步推进。要从严从实抓好值班值守，严明值班工作纪律，坚决杜绝脱岗漏岗现象，确保指令传递顺畅，应急响应快速处置到位。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一同参加检查。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秋有百色，红城有约，百色推出寻秋俗多彩民俗之旅精品线路，串联田阳、田林、西林、龙林四地。这条沉浸式人文路线深挖多民族千年文脉，整合非遗展演、古村秋景节庆活动，不仅让游客沉浸式体验桂溪民俗烟火，更以文旅赋能乡村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让秋日文旅热度成为惠民富民的民生温度。这条秋日民俗精品线路的首站田阳，壮乡文化厚重，惠民活动丰富。田州古城古

0: 运十足。双节常态化开展舞狮、抛绣球、打糍粑、山歌对唱等亲民民俗体验。杆状山传承部落驼千年壮乡文脉，瓦氏夫人文化公园更续爱国精神。国庆假期，当地重磅推出免费非遗展演，舞狮、瓦氏阵法轮番上演，丰富了群众假期文化生活。观众李冉：
1: 舞狮和瓦氏阵法表演十分精彩，沉浸式感受到壮乡非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浓厚的民族风情让国庆节日的氛围更加热烈。
0: 从田阳一路向西抵达田林、西林两县，两地秋景静谧，文脉悠长，尽显桂溪人文烟火。田林县板干村稻田连片，白鹭骈迁，生态田园景致秀美，绿色生态文旅发展稳步推进，绘就了乡村宜居宜业和美新画卷。西林县人文底蕴厚重，民俗风情淳朴，那劳镇宫保府古建筑群保存完好，是桂溪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壮族古建筑群落，见证着当地百年人文兴衰。旅程终点站龙陵各族自治县，有活的少数民族博物馆的美誉，多民族文化交融共生，节庆氛围热烈浓厚。苗族传统古村寨张家寨吊脚楼错落有致，芦笙、蜡染、银饰等非遗技艺鲜活传承，是群众休闲度假、放松身心的好去处。游客黄海林：
2: 深深感受到我们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这些代代相传的习俗，不只是热闹，更是我们民族的根本。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李琛，见习记者黄寒诗，通讯员董浩、冉锦涛报道。国庆假期，人们大都出门旅行，可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的假期是在站台、检票口和候车大厅里度过的。他们用他们的执着坚守，让人们出行顺畅平安。
3: 车子比较多，刚才检测的时候注意看一下。
0: 早上八点，百色站客运班组晨会准时开始。哪趟车客流大，哪个时段需要加岗，哪些重点旅客要提前关注，这些信息客运员、苏树员和同事们都要提前掌握。中铁南宁局集团公司百色站客运员苏树员：
4: 这一趟车提前25分钟预告，接到预告了就要出场，出场了之后就要检查设备，检查各种古道啊、设备啊，检票了就开始迎接旅客，等那个车进站。
0: 记者跟随记录发现，所谓的等车并不是简单的站着等车来，而是要在列车到站前把每一项准备工作提前做好。尤其是国庆假期，旅客量暴涨，等车工作更是丝毫不能大意。中铁南宁局集团公司百色站客运员苏树员：
4: 小孩多啦，然后你就要给家长做提醒啊，给小朋友做提醒啊。很多老人来坐车啊，有一些遇到不懂的，我们也是要关注一下。
0: 除了站台接车，购票窗口前要随时解答旅客咨询提问，检票口前要时刻提醒旅客提前准备好证件，核对车次信息。列车开走后，还要清点旅客遗失的物品，逐一登记，逐一联系失主。这一系列的工作流程每天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中铁南宁局集团公司百色站客运员苏树员：
4: 是2015年进来上班，也有10年11年了，就是虽然说是反反复复的工作，但是每天遇到的人和事啊都不一样，这个就觉得有意义了。
0: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市委书记王永超检查指导国庆假期返程交通安全工作，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公安交警和交通执法人员，强调要抓好假期返程交通安全各项措施，保障人民群众平安顺畅有序出行。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以4步2值方式到田林、龙林、西林一线实地检查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及值班值守工作，抓实抓细各项防范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 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

0: 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我是你江南的杏花烟雨，我是你漓江岸边的月下荷塘。我啊，我是你诗经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千古绝唱。
1: 我曾与你一起走过长江黄河风起云涌的命运颠簸，我曾是你水天巨泪的长恨歌，我曾是你羌笛任杨柳的苍茫，我曾是你玉门关马踏飞燕的雄浑悲壮，我也曾是你南京金陵血色铭记的黯然神伤。
2: 你呀，你是我以梦为马的祖国，你是南湖的红船，你是巍峨的井冈山，你是贵州的遵义，你是烽火的太行山。你镰刀锤头的红色断然将黑暗的夜空瞬间划亮，你是数千年百折不挠的民族脊梁。
1: 我自豪你历经九曲十八弯的坚韧，
0: 我自豪你改革开放勇往直前的气势磅礴，
1: 我自豪你走进新时代排山倒海的声扬四方。
2: 祖国，我亲爱的祖国，我喜欢读你屈原的《橘颂》和《离骚》，
1: 我喜欢读你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胸襟，
0: 我更喜欢读你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迈激昂。
1: 祖国，我亲爱的祖国，你是文明的衣冠上国礼仪之邦，
2: 你继承了诸子百家的思想，你包容百家争鸣，你向往百花齐放，你是世界史书上最光辉夺目的一章。
1: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你是我上下五千年琵琶反弹的神韵。

0: 边的牧人。
1: 祖国啊，你是我风雨兼程追随的太阳，你是我生死相恋的原乡。
2: 谢谢黄新贵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一个我，一个祖国，一大一小，却彼此成全。接下来我们要读的这首换了一个称呼，杨东的《我和您》。您这个字很有意思，它比你多了一点距离，却多了一份敬意。也许您是祖国，是故土，是岁月，是我们心中值得仰望的一切。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杨东的《我和您》。
3: 下面请听诗朗诵《我和您》，作者杨东。
2: 在这片古老而青春洋溢的大地上，我轻轻踏过历史的尘埃，千年的风霜，胸中涌动的是永恒的热血。山川以最壮丽的姿态展现，江河奔腾不息，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3: 您以宽广无垠的胸怀紧紧地揽我入怀，从北国皑皑的雪域到南疆郁郁葱葱的山林，每一寸土地都深深烙印着您的名字，中国。
4: 童年的记忆里，红旗飘扬在蔚蓝色的天空，老师的话语里是对您无尽的深情与坚韧的颂扬，他们用汗水浇灌希望之花，父辈们脚踏厚土，以坚定的信念铸就辉煌的篇章，而我如同您未来蓝图中那即将绽放的色彩。
0: 满怀期待，青春如同炽热的火焰，在梦想的田野上熊熊燃烧。我们与时代并肩，随您奔跑和起飞，在高铁的轰鸣中感受时代的脉搏，在太空的深邃里聆听星辰的低语与召唤。
2: 每一次仰望蓝天，是对您无尽的敬仰，那翱翔天际的战鹰是您坚不可摧的守护神，每一颗闪耀的卫星是您智慧的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温暖了亿万颗儿女的心房。
3: 面对风雨的洗礼，我们从未退缩，因为有您，有我们共同的信仰与坚守，我们众志成城。
4: 今天是您的生日，我站在这片光芒万丈的土地上，心潮澎湃。
0: 我用最真挚的心声向您深情告白。
1: 祖国啊，
0: 我是您最忠诚的儿女。
1: 我愿用我的一生守护您的繁荣与昌盛，直至永远。
2: 两首诗读完了，我们发现国庆不只是欢庆，也是一次次确认我在、您在、我们在一起。感谢黄新贵，感谢杨东，也感谢每一位用文字为这座城市留下温度的人。这里是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愿我们在诗里与祖国同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十分。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这晚去爆谷加爱滋味，恋过你我那厚皮，到季节转冷了我自从处女家，无奈快起，任由你气味，这远从以往那片。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王永超检查指导国庆假期返程交通安全工作，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公安交警和交通执法人员，强调要抓好假期返程交通安全各项措施，保障人民群众平安顺畅有序出行。市委副值班值守工作，抓实抓细各项防范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10月6号，市委书记王永超检查指导国庆节假期返程交通安全工作，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公安交警和交通执法人员。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假期返程交通安全各项措施，保障人民群众平安顺畅有序出行，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交通。

0: 环境。王永超首先来到百色东高速出口交通执勤点，实地查看车辆通行、交通疏导、安全保障等情况，详细询问返程高峰时段车流量变化、应急处置预案落实等情况。王永超叮嘱现场执勤民警，返程高峰期车流密集，要科学调配警力，优化通行方案，确保不发生长时间大范围拥堵，既要严格执法，又要热情服务，让返程之路更有温度。随后，王永超前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通过视频监控查看全市主要道路、重点路段的交通运行状况，听取假期返程交通运输安全工作汇报。他指出，公安交管部门要充分发挥智慧交通作用，加强数据分析研判，精准预测流量高峰时段和易堵路段，提前发布预警信息，疏导群众合理规划行程。要强化路面管控，加大对客运车辆、危化品运输车等重点车辆的检查力度，严查超速、超载、疲劳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做好恶劣天气、交通事故等突发情况的应对准备，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王永超强调，国庆节假期返程是全年交通安保工作的重要节点，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实工作责任，形成工作合力。要加强运力调度，优化运输服务，保障群众出行需求。要强化值班值守，妥善做好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要及时发布路况信息和交通安全提示，引导群众文明出行，安全出行。同时，要关心关爱一线工作人员，合理安排轮岗休息，做好后勤保障，让大家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用实际行动守护群众的回家路。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罗倩报道。十月五号，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以四部两职方式到田林、龙林、西林一线实地检查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及值班值守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抓实抓细各项防范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天，黄琛先后到田林县鹿城高速出口、广西田林百矿铝业有限公司、平班水电站、龙林各族自热县平班渡口、西林县古丈镇历史采矿点、广兴果业开发有限公司、西林超年高品质六宝茶产业园等地，实地查看各点位安全责任落实、隐患排查整改、值班值守等工作落实情况。黄琛强调，国庆假期人流、车流、物流增大，各领域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各级各有关单位要树牢底线思维，坚决摒弃麻痹松懈思想，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抓好各重点领域安全管控，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抓好道路交通安全，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要抓实企业安全生产，全面摸清、精准掌握各环节风险隐患点，做实做细风险预警和前置预防工作，严防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要持续巩固废弃采矿点封堵成效，加大常态化巡查巡检力度，保持对非法盗采行为高压严打态势，坚决把隐蔽性风险隐患排查到位、消除到位。要加强水库水位监测、泄洪调度和设备设施运维管理，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做好值班巡坝查库工作，确保水库安全运行。要强化渡口水上安全监管，从严落实渡运安全管控举措，防范水上安全风险。要统筹抓好生产经营与食品安全工作，严把生产加工全流程关口，实现产业发展和安全保障同步推进。 要从严从实抓好值班值守，严明值班工作纪律，坚决杜绝脱岗漏岗现象，确保指令传递顺畅，应急响应快速处置到位。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一同参加检查。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秋有百色，红城有约，百色推出寻秋俗多彩民俗之旅精品线路，串联田阳、田林、西林、龙林四地。这条沉浸式人文路线深挖多民族千年文脉，整合非遗展演、古村秋景节庆活动，不仅让游客沉浸式体验桂溪民俗烟火，更以文旅赋能乡村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让秋日文旅热度成为惠民富民的民生温度。这条秋日民俗精品线路的首站田阳，壮乡文化厚重，惠民活动丰富。田州古城古韵十足，双节常态化开展舞狮、抛绣球、打糍粑、山歌对唱等亲民民俗体验。赶壮山传承部落驼千年壮乡文脉，瓦氏夫人文化公园更续爱国精神。国庆假期，当地重磅推出免费非遗展演，舞狮、瓦氏阵法轮番上演，丰富了群众假期文化生活。观众李冉：
1: 舞狮和瓦氏阵法表演十分精彩，沉浸式感受到壮乡非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浓厚的民族风情让国庆节日的氛围更加热烈。
0: 从田阳一路向西抵达田林、西林两县，两地秋景静谧，文脉悠长，尽显桂溪人文烟火。田林县板干村稻田连片，白鹭骈迁，生态田园景致秀美，绿色生态文旅发展稳步推进，绘就了乡村宜居宜业和美新画卷。西林县人文底蕴厚重，民俗风情淳朴，那劳镇宫保府古建筑群保存完好，是桂溪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壮族古建筑群落，见证着当地百年人文兴衰。旅程终点站龙陵各族自治县，有活的少数民族博物馆的美誉，多民族文化交融共生，节庆氛围热烈浓厚。苗族传统古村寨张家寨吊脚楼错落有

0: 大的，那我们把它做成了，也知道这个运河对我们广西非常的重要，对我们国家非常重要。
1: 除了外省游客，广西多地市民也趁着假期结伴而来，在家门口沉浸式体验运河之美，乐享假日时光。南宁市民玉女士，
2: 这么伟大的工程，
3: 世界闻名，要来看一下。
2: 对，我们都在广西了，都来看一下，感觉很自豪。
1: 面对假期客流，新浮水上服务区游船运行保持稳定，目前每天开行5个班次，并配套2条精品观光航线。新浮水上服务区至马道枢纽往返约2小时，游客可观赏大型内河省水船闸工程风貌。新浮水上服务区至平塘江口往返约2.5至3小时，可打卡平陆运河0公里起点，多角度领略运河风光。受国庆假期客流带动，各班次船票在节前全部售罄。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营销部部长展新磊，
4: 这2艘船都是我们青年枢纽环线的航次，然后整个船运行往返时间大约是2小时，游船都已经比较火爆的去坐满了。目前这艘船的核定载客量是100人次，目前的船次是预计是约5班左右。
1: 眼下平陆运河正加快实现货运与文旅双向赋能，作为世纪工程，它不仅在交通物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也正成为带动沿线群众增收、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在桂林，红色旅游热潮涌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单日游客量增长近20%。纪念馆特别推出红色影片展播活动，甄选多部经典红色电影，游客参观之余可通过影视作品了解桂林的红色历史文化。游客韦先生，
5: 来这里看一看，帮我们日寇轰炸下的桂林，看到这个八路军办事处，想起过去，还想起那些阴谋，心情就很沉重，所以我们要珍惜今天的生活。
1: 国庆假期，相比一些热门城市和网红打卡点的喧嚣，钦州八寨沟以原生态山水、清幽林间环境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内绿意盎然，山林清幽，水潭、溪流与栈道相映成趣，游客可以在自然山水中放慢脚步，感受假期的轻松与惬意。游客陈先生，
6: 我也本身也是个徒步爱好者，就过来走山玩水嘛，感觉风景挺优美的，来这里感觉特别放松。
1: 如今越来越多游客愿意为一片绿水青山、一次亲近自然的体验而跨省出行。钦州市八寨沟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营销策划部业务主办何玉婷，
7: 国庆的前3天，游客接待量大约是13000人次。游客主要来自于广东、重庆，北方的游客也会偏多。
1: 金秋送爽，景色宜人，在贵港市港南区山边旅游区，各色三角梅热烈绽放，姹紫嫣红，缤纷花簇点缀园区步道。不少游客漫步花海之中，驻足观景，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秋日田园风光。贵港市民梁芳，
8: 我们来过很多次山边村，每次来都是很惊喜，这次来三角梅开得特别美，很喜欢，这里特别适合打卡拍照和朋友聚会。
1: 为迎接国庆旅游旺季，景区全新升级的龟山文旅步道正式对外开放，沿途设置多处古风打卡场景，国运景致与自然生态相得益彰。贵港市港南区山边旅游区工作人员庞夏婷，
9: 今年我们不仅优化升级了景区的游玩项目，还推出了实实在在的惠民福利，把航天 VR 体验、稻田小火车、亲子乐园、猛犸互动这些热门项目整合在一起，推出了惠民套票，让大家花更少的钱玩更多的项目。
1: 国庆假期，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富川古名城每天都开展丰富的文化活动，名城有约家系列活动在古名城内接续上演，街头器乐演奏、旋律悠扬、抛绣球、唱红歌等互动环节吸引游客争相参与。东城门处演出有湖同样引人驻足，在名城有戏百姓大舞台上，瑶族长鼓舞、瑶族蝴蝶歌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掌声不断，传统韵味与时代旋律交相辉映。游客秦小林，
10: 我们是从南宁来的，看到我们的古名城是真真正正的是有老百姓在这里生活和居住，然后这些表演也是由当地的这种老百姓来参与的，我们觉得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特别有历史的这种传承感。
1: 古名城内各类展示馆、美食店、文创店错落分布，全方位展现富川历史文化与遥乡风情，游玩体验更加丰富。
11: 国庆期间举国欢庆，当人们享受假期时，广西各地各行业一线工作者坚守岗。

0: 位履职尽责，从重大项目建设现场到边境一线，从旅游景区到城市街巷，从医疗诊室到市场商超，用奉献守护万家平安，用坚守保障节日祥和。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唐慧婷和通讯员的报道。
1: 国庆假期，在玉林龙吟管区工程金鸡岭隧洞施工现场，80多名建设者不分日夜轮班奋战，为隧洞早日实现通水挥洒汗水。面对复杂地质和工程压力，项目部科学组织优化工序，把国庆假期当成施工黄金期，现场采取两班倒施工，24小时不停歇，进出口两边同时开挖。目前金鸡岭隧洞每天平均净尺2米左右。龙吟管区工程金鸡岭隧洞现场管理人员陈景天：
2: 虽然说在施工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我们始终坚守岗位，争取早日贯通隧洞，实现过水的目标。早上来了工地，先做一趟基本的巡查检查，然后再做人员设备的安排，进行干活。
1: 在广西边境一线，清晨一声令下，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洞中边境派出所民警迅速列队集合，开展当天的巡逻工作。巡逻队伍抵达1310号界碑，民警潘景荣和战友们一起将五星红旗缓缓展开，山峰正劲，连绵的青山顶上飘起一抹跳动的中国红。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洞中边境派出所民警潘景荣：
3: 这是我手边的12个年头了，也是我值守的9个国庆节。说不想回家陪陪家人都是假的，但是能在祖国的边境一线守护祖国的平安，我感觉很自豪，很值得。毕竟有大家才有小家嘛。
1: 同一时刻，70多公里外的东兴市金滩景区又是另一番热闹景象。作为国家4A级景区，金滩吸引着全国各地游客接踵而来。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江平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们穿行在人潮之中。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江平边境派出所副所长龚尚军：
4: 我们结合往年国庆的客流规律，提前做了部署，把警力压到沙滩核心区域，定点守着，动态巡着，确保大家玩得安心。
1: 在百色，龙邦边境派出所科学部署警力，全面强化辖区社会面巡逻管控工作。百色边境管理支队龙邦边境派出所副所长林民正：
5: 国庆期间，我们将原有一组巡逻警力增至3组，加大重点区域巡逻密度，同步启动无人机开展空中巡逻，做到动态巡逻，及时处置。
1: 国庆长假，桂林山水盛装迎客，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桂林市公安民警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全员在岗，护航假期平安。作为漓江桂林市区精华段的安保核心力量，漓江派出所全面启动国庆专项安保勤务，落实24小时江畔值守防控机制，对漓江重点水域沿江岸线开展无死角防控、全覆盖巡查，联合多部门开展联勤联动巡逻，重点整治主航道游泳、违规桨板航行等危险水上运动。桂林市公安局漓江分局漓江派出所所长彭雅琴：
6: 国庆期间游客量大，水域安全压力突出，我们通过开展立体化水域巡航，联合多部门排查安全隐患，劝导水上危险行为，守护出行平安。
1: 针对国庆景区客流管控需求，桂林公安旅游警察专项勤务组全员在岗，以各大核心景区为重点，采取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防相结合。紧盯景区出入口、集散广场、沿江步道、核心观景台等关键点位。桂林象山公安旅游警察毕成杰：
7: 国庆假期选择自助游到江边小众点位打卡游玩的游客占比大幅上升，随之而来的人员零散走私、随身物品遗失的警情也明显的增多。
1: 国庆假期，桂林各大景区迎来大批游客。桂林市秀峰区环卫站提前增配保洁人员与作业车辆，拉长作业时间，加密巡回保洁频次，全力守护街巷洁净。桂林市秀峰区环卫工人骆玉平：
8: 国庆期间，东西向游客比平时多，我们早上提前到岗，分段巡回解释路面垃圾，虽然过节不能休息，但街面干干净净，游客走得舒服，我们心里也踏实。
1: 节日期间，就医服务无假期。百色市纳坡县各医疗机构节日正常接诊，医护人员坚守临床一线，全力做好日常诊疗、急诊、急救、健康保障等工作，时刻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0: 无论白天黑夜，科室诊疗、急诊救治有序开展，用专业和坚守筑牢群众节日健康防线。纳坡县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伦静：
1: 今年国庆假期，我科室全体同事坚守医疗一线，在岗值守，节假日群众就诊需求集中，突发情况较多，我们全程在岗待命，全力保障急诊救治、日常诊疗正常运转，守护前线群众平安过节。
0: 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营造放心舒心的节日消费环境，国庆期间，纳坡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全员在岗，深入城区商超、农贸市场、餐饮店铺开展常态化巡查，严查食品隐患，稳定市场物价，规范经营行为，从严从细排查各类风险问题。纳坡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股一级科员潘杰：
2: 这个国庆假期，我和同事们全程在岗值守，过节期间商场、菜市场、餐饮店人流量特别大，我们每天都会到处巡查，检查食品安全核对物价，督促商家规范经营，就是想让大家吃得放心，买得安心。
3: 连日来，我区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系列活动，有形有感有效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4: 全区教育系统多措并举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广西民族大学深化同饮一江水、贵澳一家亲、贵澳学生交流品牌，联动澳门培正中学开展学子联谊座谈，南宁师范大学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学习，把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思政课堂。南宁市新兴民族小学围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开展主题活动，引导学生感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内涵。近年来，广西打造八桂校园十六红特色品牌，组建一加十四教育联盟，编制壮美广西大思政课手绘地图，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融入课堂、校园文化与社会实践，覆盖全区20000余所学校、1300多万名师生。南宁市新兴民族小学学生何思思：
5: 我会珍惜和各族小伙伴相处的时光，好好学习，锤炼本领，成长为新时代的好少年。
4: 南宁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部长教授曾令辉：
6: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一项长期的育人工程，构建起课内生根、课外延伸、校内浸润、校外践行、线上赋能和线下落地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宣传的新的模式。
4: 2026年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桂姐姐大宣讲走进南宁、钦州等地校园，邀请38红旗手优秀桂姐姐宣讲员等开展宣讲，传递榜样力量，激励广大青年学子与时代同行。南宁职业技术大学文化与旅游学院专职辅导员、上林县乔贤镇绿浪村驻村第一书记李想：
7: 那么我觉得我的驻村经历能够更好地去引导同学们在未来毕业之后能够扎根基层，奔赴乡土，带来更多的乡村振兴的力量。
4: 法润八桂，同心同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活动走进防城港、东兴市等边境一线，通过专题授课系统讲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精神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百色龙林、来宾、象州、贺州、平贵等地以文体活动为载体，将民族团结宣传融入农耕民俗与乡村文旅场景，还选树表彰文明家庭、好婆媳、好邻里等先进典型，以优良民风家风凝聚乡村团结向善力量。百色市龙林各族自治县平班镇党委宣传委员秦沁：
8: 我们以节日为纽带，推动各民族交流交融交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心建设和美乡村。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出游有新意，消费有活力。2026年国庆假期，广西文旅市场热力全开，亮点纷呈，请继续收听。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黄少敏、胡蓉，主播大哲、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铁长城。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5: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6: 北京时间8点，
7: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